相对湿度80%-95%嘅。20号朝早，即系今日朝早，广东位于富高边缘沿海，仍然有偏南急流影响。喺地势抬升嘅作用之下，珠三角到粤西沿海一带，韶关、青屿局部雨势会比较强。20号白天起，富高继续西伸，咁啊逐渐控制广东上空。全省大部分降雨会明显减弱，以分散雷阵雨为主嘅。今日局部雨势强烈，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仍然需要注意防御。今日听日起，全省高温范围将会继续扩大。具体是这样，今日韶关、清远、肇庆北部、阳江、茂名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之间，这个是最高温度。那么去到听日，广东省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3到36摄氏度之间。22号，韶关、清远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摄氏度之间，其余市县有34到37摄氏度嘅高温。温馨提示，近期广东已经多地出现了持续强降水，部分地区的土壤含水量会比较高，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各地累积雨量大，需要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未来两日上游广西仍然会有明显的降水，需要注意洪水气象风险，确保河流山洪水库安全，关注广西等地上游来水时对广东的叠加影响，关注天气变化，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山区旅游需要特别注意各地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的。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金利一物龙舟全古今，民族烟火旺香域，总香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高腰全力织物地质灾害防御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2: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同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式传统龙舟逐浪西围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族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物，让百年龙舟民族生生不息。现在这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金利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凭借极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睇花市、金利睇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族的佳话。在金利，龙舟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族，更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乡愁和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渡，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50多名琶丁动作整齐划一，挥掌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侧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金利镇茅湾村村民小组长梁作生：
3: 我哋今嚟大茅湾渡龙舟啊，竞赛啊，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几名。你今年住有赛咧，就住有发威。反正咧系村嘅，我哋大地方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个年噶啦。咁我哋啲村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龙船为了我们的村争光。
2: 市民龙女士：
4: 某大赛都是我们
5: 田田的嘛，
4: 田田村都有龙舟的嘛，因为一年一届的龙舟节嘛，我们金利的传统嘛。大日他大过要他把龙船的，
5: 要他把龙船的
4: 呀，历史遗留落来的，不可以失传。
2: 市民何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滑的，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2: 百年民族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琶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13、14岁的少年琶丁虽然技法战乱，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活发蓬勃少年朝气。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引导着他跟上全队的节奏，敲响铿锵战鼓。 在河畔休息的间隙，他亦都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金利镇耀东村龙舟鼓手梁达荣，
7: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直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跟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放下就会振奋人心嘛。
8: 他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7: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个龙舟文化。
2: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亦都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清远游客李女士：
9: 我未睇过想感受一下他们传统的文化，很热闹每个人都很积极的参加。
2: 游客杜女士：
10: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2: 市民谭女士：
11: 是啊，我们金利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2: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西围涌河畔褪去日头的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涌上多艘夜分龙船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食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金利居民卢先生：
12: 我是金利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噶，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嚟金利投资，过嚟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啊。
2: 小朋友吴思瑜：
13: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金利玩，我很开心。

0: 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罗州赛。
1: 火热的民族人气也都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训让民族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熟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档主黄小姐，
2: 我而家喺度摆咗摆摊摆咗好多年，然之后咧收围涌，而家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咗好多好多，生意越嚟越好，然之后人流都好咗好多，希望大家都嚟我哋今嚟睇龙舟，探探我哋嘅夜经济。
1: 档主朱小姐，
3: 今日从三点几至四点钟开始摆摊，摆到而家都冇停过手。然之后咧，虽然今年唔系大赛咧，都好多人出嚟睇龙船。然之后咧，今年啲环境越嚟越好，啲水质越嚟越好啦。我希望今年外嗰啲人多啲过嚟我哋今年咯，睇下嗰啲龙船啊，或者带动下今年嗰啲经济。
1: 本次报道，高腰区容体中心记者吕毅、李叶子、吕光怀、钟建昌、罗俊豪。
4: 主题关注，
1: 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群众文化自信，以文明建设助力8000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6月15号，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在金利镇文体活动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为主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群众文艺展演三大板块，融合金利龙舟等本土元素，数十项老少皆宜、寓教于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魅力。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社区工作者、村民们开始了包粽仔，大家分工合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地忙碌着卷、填、压、捆，不用一阵时间，一个个饱满诱人的粽仔就摆满了台面。除了体验包粽仔，现场还举办了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族在浓郁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邓思妍，
5: 我参加了包粽子，还有制作香囊，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1: 另一旁，文明实践便民集市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卫健、公安、教育、文旅等多方公益资源，汇聚了民族体验、便民服务、为民帮扶等多元内容，集中开展防蚊灭蚊与防溺水安全宣传、全民反诈与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法治宣传、垃圾分类指导、金利龙舟制作技艺展示、义诊及传统疗法体验、医保政策咨询等多元化便民服务，把精准贴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市民赖先生，
6: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点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休闲、一个平时有个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活动既传承端午祈福安康、崇文尚德的千年底蕴，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明理念可感可触、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传统民族活起来、文明新风传开来、便民服务暖起来。本期报道，高腰区容体中心记者吴少森、黄以文。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期高腰区各镇强降水天气多发，土壤含水饱和、结构松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区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网。6月17号，记者徐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工作人员前往河台镇尚德村委会五星自然村泥石流隐患点，实地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据了解，该隐患点主要以往矿采堆积的废土废渣形成，受持续降雨影响，风险等级极高。巡查现场，

0: 术人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隐患点受雨水冲刷及渗流影响情况进行全方位观察，并结合影像数据科学评估其危险程度。随后工作人员仲深入隐患点周边村落，走村入户，向村民反复宣传防灾避险和极端天气应对知识，叮嘱大家时刻保持警觉，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确保遇险不慌乱，从容应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河台自然资源所负责人赖少强：
1: 为了应对近期强降雨集中的天气，我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和对隐患点的巡排查工作。同时依照地质灾害防御一张图，我们会同河台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各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宇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够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关注之一周热点。
3: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4: 爱需要勇气。
5: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4: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5: 那我不需要你吗？
4: 爱需要坚持。
6: 怎么是你？
7: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4: 爱需要奉献。
8: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
1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5: FM105.9
14: 和你一起
15: 披荆为袍，
1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迎端午，
1: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0: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1: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0: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1: 祝愿所有听众

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夏天的风吹过活斗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

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才华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6: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
8: 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0: 周劲道热闹满城，
1: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0: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1: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0: 祝愿所有听众
1: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夏天的风吹过活斗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新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夏日炎炎，稍不注意，有些朋友就会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等体质比较弱的人群。这样怎样去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要知道防暑要避开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在室内留住就不会中暑的了。好多人认为高温天气里面只有在室外的人才会中暑的，自己留在室内是不会中暑的。其实中暑有两个条件的，第一是温度高于30-20摄氏度，另外一个是湿度大于60%。如果房间不注意通风，闷热潮湿同样都会引起中暑的。第二个误区就是中暑之后在家治疗。一旦中暑，很多人会认为就好像感冒一样在家治疗。事实上重度中暑的危害非常之大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造成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第三个误区就是拼命喝冷饮来快速降温。靠喝冷饮来降温不单止不消暑，反而还会中暑。因为进食过多的冷饮，人体局部温度快速下降，身体一下子没办法适应，反而会耗伤人体的阳气，热量不容易散出体外，引起中暑。第四个误区就是空调开得过冷了。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的人突然之间出门，因为温差突然变大，亦都会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3: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金利，一物龙舟全古今，民族烟火旺香域，总香4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高腰全力织物地质灾害防御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6: 农历5月初1，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同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式传统龙舟逐浪西围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族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物，让百年龙舟民族生生不息。现在这一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金利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凭借极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睇花市、金利睇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族的佳话。在金利，龙舟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族，更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乡愁和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渡，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50多名琶丁动作整齐划一，挥掌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侧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金利镇茅湾村村民小组长梁作生：
7: 我哋金利大茅湾渡去龙舟啊，竞赛啊，系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几名。你今年住有赛咧，就住有发威，反正咧系村嘅，我哋大地方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年噶啦，咁我哋啲村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为了我们的村争光。
6: 市民龙女士：
8: 某大赛都是我们
9: 高兴的，
8: 田池村都有龙舟的嘛，因为一年一届的龙舟节嘛，我们金利的传统嘛，大日他大过要他霸龙船的，
9: 要他霸龙船的
8: 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以失传。
6: 市民何先生：
10: 每年基本上都滑的，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6: 百年民族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琶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13、14岁的少年琶丁虽然技法战乱，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 让古老龙舟文化活佛蓬勃少年朝气。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六岁的孩子，引导着他跟上全队的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的间隙，他亦都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金利镇腰东村龙舟鼓手梁达荣，
11: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次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放下就会振奋人心嘛。
12: 他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11: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个龙舟文化。
6: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都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清远游客李女士：
13: 我未睇过想感受下佢哋传统嘅文化，好热闹，每个人都好积极嘅参加。
6: 游客杜女士：
14: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6: 市民谭女士：
15: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6: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西围涌河畔褪去日头的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涌上多艘夜分龙船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食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金利居民卢先生：
16: 我是金利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噶，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来金利投资，过来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噶。
6: 小朋友吴思瑜：
17: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金利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6: 火热的民族人气也都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分让民族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属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档主黄小姐：
18: 我现在在这里摆摊了很多年，然后呢西围涌现在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了很多很多，生意越来越好，然后人流都好了很多，希望大家都来我们金利看龙舟，探探我们的夜经济。
6: 档主朱小姐：
19: 今天从三点几至四点钟开始摆摊，摆到现在都没停过手，然后呢虽然今年不是大赛，都很多人出来看龙船，然后呢今年的环境越来越好，水质越来越好了，我希望今年外国的人多些过来我们今年咯，看看那些龙船啊，或者带动一下今年的经济。
6: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毅、李叶子、吕光怀、钟建昌、罗俊豪。
4: 主题关注：
6: 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群众文化自信，以文明建设助力8000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6月15日，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在金利镇文体活动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以总香四日满高腰文明执事送安康为主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群众文艺展演三大板块，融合今日龙舟等本土元素，数十项老少皆宜、寓教于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魅力。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社区工作者、村民们开始了包粽仔，大家分工合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地忙碌着卷、填、压、捆，不用一阵时间，一个个饱满诱人的粽仔就摆满了台面。除了体验包粽仔，现场还举办了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族，在浓郁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邓思妍：
20: 我参加了包粽子，还有制作香囊，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6: 另一旁，文明实践便民执事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卫健、公安、教育、文旅等多方公益资源，汇聚了民族体验、便民服务、为民帮扶等多元内容，集中开展防蚊灭蚊与防溺水安全宣传、全民反诈与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法治宣传、垃圾分类指导、金利龙舟制作技艺展示、义诊及传统疗法体验、医保政策咨询等多元化便民服务，把精准贴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市民赖先生：
21: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一个平时有个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6: 活动既传承端午祈福安康、崇文尚德的千年底蕴，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明理念可感可触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传统民族活起来、文明新风传开来、便民服务暖起来。本期报道，高腰区融体中心记者吴少森、黄以文。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6: 近期居屋区各镇强降水天气多发，土壤含水饱和、结构松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区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网。6月17日，记者徐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工作人员前往河台镇尚德村委会五星自然村泥石流隐患点，实地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据了解，该隐患点主要以往矿采堆积的废土废渣形成，受持续降雨影响，风险等级极高。巡查现场，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隐患点受雨水冲刷及渗流影响情况进行全方位观察，并结合影像数据科学评估其危险程度。随后，工作人员还深入隐患点周边村落，走村入户，向村民反复宣传防灾避险和极端天气应对知识，叮嘱大家时刻保持警觉，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确保遇险不慌乱，从容应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河台自然资源所负责人赖少强：
22: 为了应对近期强降雨集中的天气，我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和对隐患点的巡排查工作，同时依照地质灾害防御意向图，我们会同河台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各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6: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宇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3: 喂，你好。
24: 喂，王小姐你好，我们这边是快递公司的，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的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跟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不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23: 啊，这样啊。
0: 黄小姐你好，我是公安局的徐警官，你和张强死黑钱的这件案件有关，现在他已经被全国通缉了。
1: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2: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不善言辞，却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才明白，才懂他，也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老婆，煮饭啦。
8: 哦。
7: 老婆，老婆。
8: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7: 唉，阿仔食饭啦。
9: 哦，
7: 阿仔，阿仔，
9: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7: 唉，
1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1: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1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这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哥，呢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欸，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逐足球，追逐梦。
5: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2: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0: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2: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2: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6: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5: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喜迎端午，
1: 龙舟竞渡，热闹满城，
0: 咸甜粽仔，盛满人间温情，
1: 江畔欢歌，不负夏日风光，
0: 亲朋相聚，共享佳节滋味。
1: 祝愿所有听众
0: 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诶，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6: 哎，累死我了。
5: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6: 啊，好吧。
5: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6: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5: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6: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5: 阿姨，再见！
6: 啊，再见，再见。
5: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7: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5: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8: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
1: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2: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3: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4: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5: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是峨眉派一行人押着张无忌和阿朱行行下，突然间听到马蹄声在西边传来，灭住尸体打个手势，众弟子马上在沙丘后面伏低伏击敌人。听到马蹄声跑得好急，但是距离仲远，过了好耐好耐才至跑到嚟。马上的乘客突然见到沙地上的足迹，立即勒停马睇下。峨眉大弟子靖元师太忽尘一举，几十名弟子在埋伏的地方跳出嚟，将骑马的人团团围住。张无忌伸长颈咁望，只见总有4骑马，骑马的人都是中住白袍的，袍上面绣咗朵红色火焰。四个人突然见到中咗埋伏，就齐声呐喊，拔出兵刃，就向东北角上突围咯。靖元师太大声咁叫：系魔教嘅妖人，一个都唔好放走佢。峨眉派虽然人多，不就唔系以多攻少。两名女弟子，两名男弟子，遵从靖元师太呼喝号令，分别上前堵截。魔教嗰四个人呢，就手执弯刀，出手十分凶悍嘅。不过峨眉派呢次前嚟西域嘅弟子都系派中嘅精英，个个武艺精强，斗咗唔到7-8个回合，三名魔教徒仲分别中剑喺马上跌咗落嚟，剩低嗰个人就厉害得多啦，斩伤咗一名峨眉男弟子嘅左膊，夺路而走，仲话跑咗几丈远。峨眉派排行第3嘅靖虚师太大叫一声：落嚟！步伐迅速，逼到嗰个人背后，忽尘挥出，卷佢左脚。嗰个人回刀挡格，靖虚忽尘突然间变招，嚓一声打正佢嘅后脑。呢一招击中要害，忽尘上边蕴藏深厚嘅耐力，嗰个人啊当堂倒撞落马。估唔到嗰个人极之彪悍，身受重伤之下，竟然想同敌人同归于尽，擘开双臂飞快向靖虚扑过去。靖虚侧身闪开，一忽尘就打正佢个胸口。就喺呢个时候，挂喺嗰个人匹马条颈嘅笼里边，忽然有3只白鸽飞起。靖元话：玩咩古怪啊？三袖一抖，3粒铁莲子分别向3只白鸽射过去，咁两只白鸽啊应手而落。第3粒铁莲子呢，就俾瞓喺地下嘅一名白袍客打出暗器撞歪咗准头，一只白鸽就飞咗上天啦。峨眉各弟子纷纷打出暗器，不过呢点都打佢唔到，睇住只白鸽呢就向住东北方飞咗去。靖元左手一摆，男弟子拉4名白袍客企喺佢面前。自从进攻敌人以至射白鸽捉人，灭绝尸体始终都冷冰冰咁背住手喺度旁观。张无忌谂，佢亲自对阿朱喐手，咁就系认真睇得起阿朱啦。睇嚟系因为丁敏君一对手腕震断咗个缘故啦。其实呢个老尼姑如果要拦住嗰只白鸽，只系举手之劳啫嘛，有咩咁难啫？

但系佢偏偏唔理，任由众弟子自己处理。佢想起当年净元带埋纪晓芙等人上武当山向太师傅祝寿，隐隐同昆仑轰动各派掌门人分庭抗礼。呢啲峨眉派嘅大弟子，显然喺江湖上都已经颇有名望，边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处理大事嘅。对付魔教里边几名徒种，当然唔能够再由灭绝师太出手啦。净元、净虚亲自喐手，已经将对方嘅身份抬高咗噶啦。一名女弟子执喺地下两只打死咗个白锦，喺急脚上嘅桶仔里边攞出个纸卷呈俾净元。净元打开一睇，就话：师傅啊，魔教已经知道我哋围剿光明顶，呢封信系向天鹰教告急嘅。佢再睇另外一个纸卷，佢话都系一模一样嘅，可惜有只白鸽漏咗网啫。灭绝师太冷冰冰咁话：有咩可惜啊？群魔聚会，一举歼灭，你话几痛快啊？免得我哋东奔西走咁四处揾佢哋。正元话：系。张无忌听到向天鹰教告急呢几个字，个心跳咗下。天鹰教教主系我外公，唔知个老人家会唔会嚟呢？哼，你呢个老尼姑咁傲慢自大啊吓，睇嚟啊，你未必系我外公嘅对手。佢本来想乘机救咗阿朱逃走嘅，而家好戏当前，就要睇下热闹啦，唔想执走啦。正元喝嗰四名白袍客话：你哋仲请咗咩人啊？点样知道我哋六派围剿魔教嘅消息嘅？讲。四个白袍人仰天惨笑，突然间一齐扑喺地下，喐都唔喐啦。众人吃咗惊，两名男弟子护低身一睇，只见四个人嘅面上都露出诡异嘅笑容，都已经气绝身死啦。就嗌师姐啊，四个人都死咗咯。正元话：妖人服毒自杀，关呢啲毒药真系厉害啊，发咗得咁快嘅。净虚话：搜身。四名男弟子应佢话：系。就要分别去搜查尸体嘅衫袋啦。周子玉忽然间话：众位师兄小心啊，跟住袋里边收埋啲有毒嘅嘢。四名男弟子窒咗下，就攞兵刃去挑尸体嘅衫袋。见袋里边有啲嘢喐喐下嘅，哇！原来每个人嘅衫袋里边都收埋两条极毒嘅小蛇。你话如果伸只手入去衫袋，立即就会被毒蛇咬亲噶啦。众弟子又惊又嬲，人人都闹魔教徒众做事毒辣啊！灭绝师太冷冰冰咁话：我哋由中土嚟到西域，今日第一次同魔教徒众周旋，呢四个人不过无名小卒，已经系咁阴毒啦。魔教里边嘅主脑人物，你哋话点呢？哼，净虚嘅年纪都唔细噶啦，处事咁草率，仲唔及子玉咁细心。净虚满面通红，躬身听师傅斥责。张无忌嘅心里边一味喺度谂净元所讲嘅六派围剿魔教呢六个字。六派，六派，我武当派在唔在内呢？话说到咗二更时分，忽然间听到叮铃叮铃嘅驼铃声，有一头骆驼喺远远行紧嚟，众人本来已经瞓晒噶啦。听咗一齐扎醒，骆驼嘅铃声本来由西南方响住过嚟嘅，但系一阵间就由南而北响到去西北方啦，随即转移向东，铃声竟然喺东北方出现，就系咁忽东忽西，咦呀，好似只鬼咁，众人你望我，我望你，都愕然，唔知点解嘅。佢哋谂
无论嗰头骆驼行得点样快都好，佢唔能够一阵喺东，一阵喺西噶。听啲声音又绝对唔系几个人分开喺四边，先后摇嗰个驼铃噶。过咗一阵，驼铃声由近而远，越响越轻。突然之间，东南方铃声好响，竟然好似嗰头骆驼啊，好似雀仔咁飞咗过去。峨眉派众人从来未嚟过大沙漠嘅，听到啲铃声咁奇怪，人人都暗暗心惊。灭绝尸体高声话：系何方高手，请现身相见啦！咁样扮神扮鬼，成何体统啊？佢说话嘅声音远远咁传送出去。佢讲咗呢句说话之后，铃声从此系断绝啦。接铃声嘅主人怕咗佢，唔敢再弄玄虚啦。第二日日头平安无事，到夜晚二更时分，驼铃声又是响过，忽远忽近，忽东忽西。灭绝尸体又是再闹佢，但呢次呢，驼铃就唔理佢啦，一阵轻一阵响，有时似为嗰头骆驼飞跑而嚟。但系忽然间呢，又静静咁走咗，嘈到话人人头昏脑胀。张无忌同阿朱互相望下，笑起嚟。虽然唔明白呢啲铃声点解会响得咁奇怪嘅，不过实系魔教里边嘅高手所为。而家搞到峨眉众人束手无策，六神不安，啊咁都几好笑。灭绝师太将手一挥，众弟子重新瞓翻低啦。唔再理啲驼铃啦，驼铃声响咗一阵，虽然花样百出，但系峨眉众人唔理睬佢，似乎自己都觉得冇瘾啦。突然间咧，正北方大声咁响几下，就直言无声啦。睇嚟灭绝尸体呢下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嘅法子，都几有灵效噶。第二朝早。众人执拾咗衣服毛毡，起身想走啦。两名男弟子突然间不约而同咁惊叫起嚟，因为佢哋身边啊有个人瞓喺树，瞓到嗰一声。呢、这个人由头到脚都用一块污糟邋遢嘅毛毡包到实，身体一啲都冇露出嚟，个样都夹到高高。峨眉派其他嘅人呢亦都见到啦，寻晚。各人轮班守夜，一点解竟然唔知道有人混咗入嚟呢？灭绝尸体啲功夫又几襟啊！风吹草动，花飞叶落，亦都走唔甩佢个耳目嘅。点解人群之中突然间多咗一个人，直到而家先至见到呢？各人又惊又惭愧。有两个人手挺长剑，行到嗰人身边，大声话：边个？搞咩鬼啊你？嗰人仍然系嘅就声咁扯鼻鼾，唔理唔睬。一名男弟子用长剑挑咗毛毡，支毛毡下边系一个着住青柳条白色长袍嘅男子，趴喺沙树瞓到都唔知几冧。净虚知道呢个人胆敢咁样做，必定系大有来头嘅，就行咗一步话：屋下系边个啊？嚟呢度有咩事呢？嗰人啲鼻鼾扯得更响啦，简直好似行雷一样。净虚见呢个人咁无礼，嬲到不得了，挥动拂尘，擦咁一下，向住嗰个人高高趌起嘅臀部打落去。猛听见阔咁嘅声，净虚尸体手上嗰把拂尘都唔知点解嘅，竟然不直咁向住空中飞上去。一直飞咗十几丈高，众人不敢担高头嚟睇啦。灭绝尸体大声咁嗌：净虚因住啊！说话啱啱讲完，见嗰个身穿柳条白袍男子已经喺几丈之外，正在飞步猛跑。净虚呢，俾佢打蒙抱住喺手。净元同另外一名年长女弟子苏梦清各挺兵刃，提气追上去。但系嗰个人身快嗰种快法啊，简直系想都想。

0: 唔到嘅，眼见点都追唔到㗎喇。滅絕師太一声清晓，手执倚天宝剑，随后追住去。峨眉掌门嘅身手果然係与众不同啊。眨眼之间已经过咗靖远同苏梦清两人嘅头啦。青光一闪，听剑向住嗰个人背上刺出去。但嗰个人呢跑得快到极啊。呢剑呢争咗尺几远，冇刺中。嗰个人虽然抱住靖虚，但係奔跑嘅速度一啲都唔输俾滅絕师太嘅。佢似乎有意炫耀功夫，竟然唔走远喎，又绕住众人喺度兜圈。滅絕师太连刺几剑，始终刺唔到佢身上。只听见啪咁嘅声，靖虚嗰把拂尘到而家先跌返落地。呢阵时靖元同苏梦清亦都停咗脚步，冇追啦。嗰人形神屏息，望住几十丈之外嗰两大高手喺度追逐。呢树虽然系沙漠啊，咁但系两个人急奔飞跑，尘沙一啲都冇飞起嘅。峨眉众弟只见靖虚俾嗰个人逐住，好似死咗一样，喐都唔喐，大家都惊起上嚟。各人有心想言拦截啦，但想到以师父嘅威名，点能够自己搞唔掂，要门人弟子嚟帮手至得噶？以众欺寡嘅名声传咗出去，岂唔系比江湖上好汉耻笑？所以各人虽然提心吊胆，但系边个都唔敢上前，只系盼望师父跑快一步，一剑就刺入嗰个怪客嘅后心。片刻之间，嗰个人同滅絕师太已经绕咗三个大圈，眼见滅絕师太只要揽多一步，剑尖就能够刺到敌人噶啦，但系总系争嗰一步。嗰个人虽然起步在先，滅絕师太呢系后嚟追上去嘅，但系嗰个人手上抱住一个人，多咗百几斤嘅重量，呢番轻功较量就算系打成平手。无论如何啊，只系滅絕师太输咗皮啦。等跑到第四个圈嘅时候，嗰个人突然间拧转身，双手一耸，将靖虚向住滅絕师太掟过嚟。滅絕师太只觉得狂风扑面，呢一掟嘅力量啊，势不可当啊！连忙双脚运气，使个千斤坠嘅功夫，将靖虚接住。嗰人哈哈大笑，佢话：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都话冇咁容易啩。讲完，向住北边飞奔。佢初时同滅絕师太追逐嘅时候，嗰架尘沙本来唔喐嘅。而家踢到黄沙飞扬，一路滚滚向住北方，声势威猛，十足一条几十丈长嘅大黄龙将佢背影遮住啦。峨眉众弟一齐涌去师傅身边，只见滅絕师太面色铁青，噏声唔出。苏梦清突然间惊叫起嚟，佢话：靖虚师姐，只见靖虚面如黄蜡。喉咙有个伤口，已经气绝啦。伤口血肉模糊，但系牙齿痕仲好清楚咁喺处。原来系俾嗰个怪人咬死嘅。众女弟子都喊起上嚟。滅絕师太大喝一声：喊咩呀？埋咗佢！众人立即收声唔喊啦，就将靖虚嘅尸体掩埋咗。靖元躬身话：师傅，呢、这个妖人系边个啊？我哋应该记实佢，同师妹报仇啊！滅絕师弟冷冰冰咁话：呢、这个人吸人颈血，残忍狠毒，一定系魔教四王之一嘅青翼福王。一早听讲佢嘅轻功天下无双，果然是名不虚传，叻过我好多啊。张无忌本来都好憎恨滅絕师太嘅，但而家见佢遇到咁大嘅变故，仍然是丝毫不动声色，镇静如常，而且当众赞扬敌人，自愧不如，确是一派宗师嘅风范，不由得个心好钦佩。 丁文军就嬲嬲咁话，佢就系唔敢同师傅喐手过招，一味咁逃走，算系咩英雄啊？灭绝师弟哼咗声，突然间啪咁下刮咗佢一巴，好嬲咁话：师傅追佢唔到，咁都净佢条命，就话佢赢咗啦。边个赢边个输，人人都知道嘅。唔通英雄好汉系自己封嘅咩？丁文军半边面当堂又红又肿，公真话：师傅教训得啱，徒弟知错啦。个心里面又话：你奈人哋唔何啫嘛，丢世假就揾我嚟出气，叫我当衰起啦。正元话：师傅，呢、這个青翼福王系咩来头嘅？请师傅讲俾我哋听啦。灭绝师弟将手一摆，冇回答正元嘅说话，自己一个人向前行。众弟子见大师姐都碰咗钉啦，咁仲有边个敢出声啊？一行人默默无言咁跟住师傅行，一直行到傍晚，透着个火堆喺个沙丘旁边露宿。灭绝师弟望住嗰个火堆，喐都唔喐，好似砖石像咁。众弟子见师傅唔瞓，边个都唔敢瞓先，就咁样坐咗个几时辰。灭绝师弟突然双掌推出，一股劲风扑过去，砰一声，一堆大火当堂熄咗。众人仍然唔出声咁坐喺树冇喐，冷月清光洒喺各人嘅身上。张无忌嘅心里边忽然间可怜啲佢哋，佢谂：唔通威名赫赫嘅峨眉派会喺西域一败涂地，甚至全军覆没？周姑娘，我又非救不可嘅。但系魔教人物咁厉害，我又有咩本事去救人呢？只听佢灭绝师弟大声咁话：熄咗呢啲妖火，灭咗呢啲魔火。佢停咗停，慢慢咁话：魔教以火为圣，尊火为神。魔教自从第三十三代教主杨顶天死咗之后，就冇咗教主啦。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教王、五散人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旗长旗士，边个敲实呢个教主嘅位置，自己互相争夺残杀，魔教就从此衰落啦。亦都系正大门派应当兴旺，妖邪应该覆灭。如果魔教唔起内讧，想要消灭呢批妖孽，倒是极之唔容易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朋友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1059高幺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此刻为您插播一条天气消息。目前本地及江门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我区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您留意天气变化，出门请带上雨具，遇到雷雨时也请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
0: 留，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说张无忌自小呢就听到魔教的名，但是自己母亲同魔教颇有牵连，每逢问多几句，父母都唔中意嘅。问义父嘅时候，佢唔系定晒咁出神，就突然间恶起上嚟，因此魔教到底系点嘅，始终莫名其妙。又跟住太师傅张三丰，佢对魔教呢系深恶痛绝，一睇嚟就谆谆告诫，叫佢千祈唔好同魔教嘅人行埋做朋友。但系张无忌后嚟遇到胡青牛、黄兰姑、常遇春、徐达、朱元璋等好汉，都系魔教嘅人啦。呢啲人慷慨仗义，未必都是恶人啦，即是各人行动诡秘，外人睇上嚟觉得莫测高深而已啫。而家佢听灭绝师弟讲嘅魔教，立即全神贯注咁听佢讲啦。灭绝师弟话：魔教嘅历代教主都以圣火令作为传代嘅信物，但系到咗第31代教主手上之后，真是天夺奇魄啦！圣火令唔知点解竟然失咗，第32代、第33代两代教主有权无领，呢两个教主做得都几勉强嘅。杨顶天突然间死咗，都唔知系中毒呢，定系俾人暗算啦，都嚟唔切指定继承人。魔教里面本是了得的大魔头实在不少，有资格做教主的至少都有5、6个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内部因此就大乱了，直到现在仍然未曾推举出教主。我们今天遇到的亦是个想做教主的，他就是魔教里面四大护教法王之一，青翼福王韦一笑。班弟子都未听过青翼福王韦一笑个名，都冇出声。灭绝师弟话：呢个人绝对唔去中原嘅。魔教啲人做事又非常鬼鬼祟祟，因此呢个人嘅武功虽然高强，喺中原就一啲都冇名气嘅。但是白眉鹰王殷天正、金毛狮王谢逊这两个人你们都知道的。张无忌的心一震，阿朱就细细声哎呀咁叫咗声。殷天正同谢逊的名堂几咁响亮，武林之中可以讲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正元就问师傅啊，这两个人都是在魔教的咩？灭绝师弟话：哼，点知系都系喺魔教而已啊！魔教四王紫白金青、紫衫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翼福王，为之魔教四王。青翼排名最后，佢身手点样？今日大家都眼见啦。至于紫衫、白眉同金毛就可想而知了。 金毛狮王丧心病狂，赌行逆施。二十几年前突然滥杀无辜，终于不知所踪，成为武林之中的一个大疑问。因天正做唔到魔教嘅教主，嬲起上嚟，另外创立咗天鹰教，自己挂教主嘅人。我以为因天正既然背叛咗魔教，同光明顶已经势成水火噶啦。哼，点知光明顶遇到危难嘅时候，仲系会去向天鹰教求救嘅。听到灭绝师太咁样讲，张无忌嘅心里边混乱到极。佢一早就知道义父同外祖父行事邪僻，都系俾正派人士睇唔起嘅。但系冇估到佢两个人居然都属于魔教里边嘅护教法王，一时之间自己想住心事，就冇听到峨眉弟子讲啲乜嘢啦。过咗阵，先听见灭绝师弟话：我哋六大门派呢次进剿光明顶，志在必胜。嗰班妖邪就算齐心合理，我哋都唔怕佢。只是打斗的时候损伤必定好多，各人需要有决死之心，不要希望侥幸，心有畏惧，对敌的时候失了峨眉派的威风啊。众弟子一齐起身躬身答应。灭绝师太又说，武功强弱回来到天之机缘，一点都勉强不来的。好似正虚咁样，一招未交就中咗暗算，被吸血恶魔咬死咗，边个都唔会耻笑佢。我哋平时学武为咗咩嘢呢？仲唔系要锄强扶弱，扑灭妖邪咩？今日正虚第一个死先，讲唔定第二个就你哋师傅啦。少林、武当、峨眉、昆仑、空洞、华山六大派呢次围剿魔教，吉凶祸福，我哋峨眉早就置之度外。听到呢度，张无忌谂：我武当派果然在内，隐隐约约觉得呢次西去一定会遇到无数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嘅大惨事，真系想立即带埋阿朱转身逃走，永远唔见到呢啲江湖上嘅争斗凶杀啊！灭绝师太跟住话：俗语讲得好，千官从门出，其家好兴旺。子传父先死，孙在祖乃丧。人边个冇死呢？只要留低子孙血脉，佢屋企就算系死咗一千人、一百人，仍然可以兴旺嘅。最怕就你哋都死晒啦，老尼却孤零零咁留喺度啫。佢停咗停，又话：不过纵然系咁，亦冇咩咁可惜嘅。百年之前，世上又有咩峨眉派呢？只要大家轰轰烈烈咁死战一场，峨眉派就算系一举覆灭，又何足道哉呀？那班弟子人人都热血沸腾，拔出兵刃大声话：弟子誓决死战，同妖魔邪道势不两立。灭绝师太平平淡淡笑咗下，话：好极，大家坐低啦。张无忌见到峨眉派呢班人虽然大多数都是弱质女流，但呢种慷慨决死嘅英风豪气丝毫不让苏眉啊！佢谂峨眉位列六大门派，绝非偶然，唔系仅仅以武功取胜而已嘅。眼前佢哋呢副情景，大有荆轲西入强大嘅秦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嘅气概。本来呢啲说话喺出发之前就应该讲噶啦。但睇嚟当时以为魔教内乱，喐下手就可以消灭佢哋， 估唔到魔教喺分崩离析嘅时候，群魔仍然能够联手嚟抵抗外来嘅敌人。今日青翼福王一出手，局面当同就大不相同啦。火焰灭绝尸体又话：青翼福王既然能够嚟，白眉鹰王同金毛狮王只不然都能够嚟啦。紫衫龙王、五散人同五大掌骑士更加能够嚟啦。我哋原定联合所有六派嘅力量，首先杀咗光明左侍杨逍，然后逐一扫荡妖魔余孽。点知华山派嘅神机先生先于掌门，呢一次估错咗，咁啊全盘都错啦。正元问：嗰、那个紫衫龙王系个咩恶毒嘅魔头啊？灭绝尸体定下个头话：紫衫龙王作恶嘅事迹并唔显著，我都系仅仅听过佢个名而已啫。听讲此人争教主唔到，就去咗海外，唔再同魔教来往。呢一次佢如果能够置身事外，梗系最好啦。魔教四王紫白金青，此人位居四王之首，唔使讲都系极之难斗嘅。魔教嘅光明使者除咗杨逍之外，另外仲有一个人。魔教历代相传，光明使者必定系一左一右，地位喺四大护教法王之上。杨逍系光明左侍，但系嗰个光明右侍嘅姓名，武林之中边个都唔知道嘅。少林派空智大师、武当派宋远桥、宋大侠都系国民广见嘅人，但系佢哋两位都唔知道。我哋同杨逍正面为敌，明刀明枪，胜负都靠武功取决嘅，咁都冇乜嘢嘅。但系如果嗰个光明又是暗中偷放冷箭，咁先系最头赤嘅事啊！嗰班弟子啊，人人个心都惊起上嚟，不禁礼转头向身后睇下，似乎嗰个光明又是或者系紫衫龙王会突然出现，前嚟偷袭一样。冷冷嘅月光照到人人面色惨白。灭绝尸体话：杨逍害死你孤雄子师伯，又害死纪晓芙，为一笑就害死靖虚。峨眉派同魔教嘅仇恨不共戴天。本教自从创派祖师郭祖师以来，掌门嘅位置惯例系由女子担任，莫讲男子冇份，就系嫁咗人嘅女子，亦都唔能够新任掌门嘅。但系本派今日面临存亡绝族嘅大关头，就唔可以墨守成规啦。喺呢一役之中，只要边个立咗大功，无论佢系男子女子，都可以传我嘅衣钵。众弟子人人都沉默，耷低个头，都觉得师父正而重之咁安排后事，继以门户传人，似乎谂住自己冇命翻去中土噶啦。各人嘅心里边都有三分不祥嘅感觉。灭绝尸体众声长笑，笑声从大沙漠上远远咁传出去。众弟子互相望下都愕然啦，暗暗心惊啊！灭绝尸体三袖一摆，喝一声，大家都去瞓啦。正元就好似平时一样，分派守夜人手。灭绝尸体话：唔使守夜啦。正元窒咗下，随即就领会啦。如果青翼福王呢一等高手半夜嚟到偷袭，众弟子边度可以发觉呢？守夜亦不过系白守嘅啫。呢一晚，峨眉派嘅戒备系外弛内紧，似疏实物。

但系并冇意外嘅事情发生。第日继续向西行，行咗百几里之后，已经系正午啦。赤日当头，虽然系隆冬啊，亦都觉得好炎热。正在行紧嘅时候，西北方忽然间传嚟隐隐约约几声兵刃相交同埋呼喝嘅声音。众人都唔等郑元下令啦，都各自加快脚步，向住声音传来嘅地方飞跑。冇几耐，前面就出现几个互相跳动激斗嘅人影，跑到近啦，见到系三个白袍道人手执兵刃，正在围攻一个中年汉子。三个道人左手嘅衫袖上面咧绣住一个红色火焰，显然系魔教嘅人。嗰个中年汉子手舞长剑，剑光闪烁，同三个道人斗得极之激烈，以一敌三，一啲都唔显得吃力啊！张无忌嗰对脚咧早就好翻晒啦，但仍然炸个衣唔能够行走，仲系坐喺雪橇上边。等峨眉派啲人咧唔提防佢，一有机会就同阿朱逃走嘅。呢阵时，佢嘅视线俾身前一名峨眉男弟子挡住咗，需要打侧个身，伸长条颈先至见得到嗰四个人打斗。只见嗰个中年汉子长剑咪越使越快，突然间咧转身一声呼喝，出咁嘅剑。喺一名魔教道人嘅胸口穿过，喺峨眉众人喝彩声中，张无忌忍唔住细声嗌咗声：你一招顺水推舟，正系武当剑法嘅绝招。使呢招剑法嘅中年汉子，原来武当派嘅六合恩离庭啊！峨眉班弟子喺远远观战，并冇上前帮助。剩下嗰两名魔教道人见自己方面死咗一个人啦，对方就嚟到帮手，个心里边早就胆怯啦。突然间呼啸一声，两个人分别向南北飞跑。因离庭飞步追住嗰个逃跑去南方嘅道人，佢系跑得快得多啦，抢出七八步就已经追到道人嘅后边。嗰个道人拧转身狂舞双刀，想同佢判个两败俱伤。峨眉派嗰班人眼见恩离庭一个人好难追两个敌人噶，逃跑去北方嘅道人轻功系极之使得，越跑越快。睇呢个情况啊，恩离庭等到杀咗南方前住佢嚟打嗰个道人，无论如何就嚟唔切再翻转头追晒逃跑去北方嘅敌人噶啦。峨眉弟子同魔教嘅人仇心似海，都望住郑远，盼望佢百令难截。众女弟子大多数同纪妖符感情好好嘅，佢哋都谂：如果唔系魔教奸人作恶，呢位武当六侠本来应该系本派嘅女婿，而家都希望能够帮助佢一臂之力。郑远个心里边亦都颇为踌躇啊，不过佢谂。武当六合在武林之中的地位是几咁尊崇呢？他如果不出声请求帮助，旁人贸贸然咁喐手去帮忙，咁就对他不尊敬。稍微沉吟了一下，就冇法令拦截。我心想，宁可被你的妖道逃走了，亦不能够得罪了武当恩六合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青光一闪，一把长剑在恩离庭手里面砸出来，向着北方急飞，好像风驰电掣一样射那个道人的背心。那个道人突然间惊觉，所以要闪避的时候，长剑已经穿心而过，穿过他的身体，仍然向前急飞。那个道人双脚还未停，又向前跑了两丈几远，感知他啪一声打在地下死了。而嗰把长剑呢，有一个道人身前三丈之外先跌落嚟，青光闪耀，不直咁插喺沙里边。虽然系一把冇生命、冇知觉嘅长剑啊，不过睇上嚟真系神威凛凛啊！

0: 至于恩尼婷用咩嘢手法将佢打死嘅，就边个都睇唔见。峨眉嗰班弟子到而家先至大声喝彩，连灭绝师太亦都岌岌个头，跟住叹息咗声。呢一声长叹，或者系话武当派有咁嘅好弟子，我峨眉派佢系冇咁使得嘅传人啊，或者系话巧妇卜卜博唔能够嫁俾佢，佢系写魔教淫棍之手。喺灭绝师太嘅心里边，纪晓芙当然系俾杨逍害死噶啦，而唔系佢自己打死噶。张无忌一句六师叔啊，已经讲咗口唇边噶啦，夹硬吞翻落肚。喺咁多师伯叔之中，恩尼婷同佢父亲系最好朋友，对佢呢亦特别亲嘅。佢睇下呢位分别咗九年嘅六师叔，见佢满面风尘，两鬓又多少斑白，睇嚟纪晓芙之死对佢嘅心灵有极大嘅打击。张无忌骤然间见到亲人，好想上前相应，终于想到眼前耳目众多，唔能够喺旁人面前讲出真相，以免惹起无穷嘅后患。周芷若虽然已经知道咗自己嘅真相，但系显然唔好向旁人泄露嘅。恩尼婷向灭绝师太躬身行礼，佢话：帝派大师兄率领众师弟以及第三代弟子，总共32人，已经到咗一线峡啦。晚辈奉大师兄之命前嚟迎接帝派。灭绝师太话：好，仲系武当派到咗先，有冇同妖人打过仗啊？恩尼婷话：曾经同魔教嘅木火两旗交战咗三次，杀咗几名妖人，七师弟莫星谷受咗啲伤。灭绝师太点一点头，佢知道恩尼婷虽然讲得轻描淡写，其实呢三场恶斗一定系惨酷异常嘅。以武当五侠嘅能力，上次杀唔到魔教嘅掌旗使，七下莫星谷甚至受伤添。灭绝师太又问：帝派有冇查过光明顶上嘅实力究竟系点噶？恩尼婷话：听讲天鹰教等魔教支派好多人去支援光明顶，有人用讲紫心龙王同青翼福王都到咗啦。灭绝师太窒咗下，佢话：乜紫心龙王都嚟咗咩？两个人一边讲一边一拍咁行，众弟子远远跟咗后边，唔敢去听两个人讲啲乜嘢。咁两个人讲咗一阵，恩尼婷举手告别，要再同华山派联络。正元话：恩六侠，你来回奔波就嚟肚饿顶啦，食啲点心再走啦。恩尼婷亦唔客气，佢话：咁真系滚搞晒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0: 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午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我们都明白这些事关乎太多人的未来，
6: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5: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6: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5: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6: 然而有你有我，
5: 有你
6: 地球就有希望，
5: 就有希望。
6: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5: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6: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5: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6: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5: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6: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5: 你我参与共同行。
7: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10: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7: 那种惊喜，
9: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7: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7: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陈世

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1059高央综合广播，我是琳琳，此刻为您更新一条天气消息。受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1到3小时，我区活道、白珠、新桥、南岸、莲塘、大湾将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我区气象台今天13时33分发布上述阵阶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御。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
1: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童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嗯，真係好难饮啊。
7: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6: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7: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6: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7: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6: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7: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

0: 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移动收听好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悦是粤语的悦，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1059高药综合广播，我是琳琳。此刻为您更新播报一条天气消息，目前影响活到白珠、新桥、南岸、莲塘、大湾的雷雨云团已减弱，那我区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4时35分解除上述阵阶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爱家1059其他精彩节目。
1: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2: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夏日炎炎，稍不注意有些朋友就会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等体质比较弱的人群。这样怎样去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要知道防暑要避开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在室内留住就不会中暑的了。好多人认为高温天气里面只有在室外的人才会中暑的，自己留在室内是不会中暑的。其实中暑有两个条件的，第一是温度高于30-20摄氏度，另外一个是湿度大于60%。如果房间不注意通风，闷热潮湿同样都会引起中暑的。第二个误区就是中暑之后在家治疗。一旦中暑，很多人会认为就好像感冒一样在家治疗。事实上重度中暑的危害非常之大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造成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第三个误区就是拼命喝冷饮来快速降温。靠喝冷饮来降温不单止不消暑，反而还会中暑。因为进食过多的冷饮，人体局部温度快速下降，身体一下子没办法适应，反而会耗伤人体的阳气，热量不容易散出体外，引起中暑。第四个误区就是空调开得过冷了。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的人突然之间出门，因为温差突然变大，亦都会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哎，轩仔，咁啱嘅。
3: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2: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3: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了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都不错的。
2: 嗯，每日要喝不少于1500至2000毫升的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的饮品。
3: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及时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2: 没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了，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的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3: 室内空调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的不适。
2: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吃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3: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㗎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囉。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B， 你睇下，水係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面，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哇，好多稻田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8: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7: 不可能。
8: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9: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0: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7: 什么？2030年？
1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

0: 的聚集，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2: 魏红，魏红，起床啦。
3: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类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消费品，消费你时针分针，消费你真金白银。不过男人都甘心去做个消费达人，好像明知会被人抢，就算他抢多少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哎，在想什么呢？

0: 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0: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0: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0: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0: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秀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以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8: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9: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8: FM 105.9，听极都唔够。
7: 锁定爱家1059，
8: 锁定爱家1059，
7: 轻松快乐，
8: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连阿叔都赞好。
1: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2: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1: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2: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1: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7: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6: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7: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6: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7: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6: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7: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6: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7: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罩满密云。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让这口烟跳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1: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2: 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1: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哦耶，带我到山顶呀，
8: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9: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10: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

0: 脱贫致富。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最喜意踩单车，享受清风迎面扑嚟嘅感觉。佢唔再只系一种代步工具，更加系愉悦心灵嘅方式。嗯，真系舒服啊！
1: 我最喜意搭巴士，可以喺车上睇下书、听下歌，咁样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工作咗一日嘅疲倦感都会慢慢咁消失。
2: 我就最喜意散步噶啦，绿道两边嘅亮丽风景，每次都会令人流连忘返。我总会忍唔住攞起手机影翻几张相。
3: 我最喜意自己揸车，关上门，听住音乐，独自游走喺繁华嘅闹市，享受一个人嘅时光。
4: 无论你选择边一种嘅出行方式，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各行其道，做一个文明嘅交通参与者。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爱家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6: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6: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7: 爱的声音，
8: 爱的声音，
7: 家的感受，
8: 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

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像孩子的眼泪，转眼间三年过去却没有人问你累不累，但铃声响起在括号内写下了 C， 未来的你发来简讯说千万不要颓废。

0: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赏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地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

0: 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西安医学院的。
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涉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2: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4: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4: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精简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措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 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0: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国家房总办公室

0: 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0: 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
7: 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2: 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锋扬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第二日，魏国大王就召见秦国的使者，信陵君就当众接过秦王给他的封书信，然后原封不动呈递给魏国大王。等到秦国使者退出之后，魏王就拆开封书信来看。哇，原来那封信讲公子威名远播天下，四方诸侯都敬仰公子，公子理当不负众望，南面称王，当诸侯的领袖，就不知魏王几时让位呢？秦国一向都仰慕公子，如果公子有乜要用到秦国的地方，寡人愿意倾全力相助。那个魏国大王一睇到封书信，面色都变晒。哇，乜原来秦国真系想捧信陵君出嚟代替我噶？信陵君呢就知道大王心中有疑虑，佢即直写一封回书，写完呢亦都呈递俾魏王睇。嗰封回书呢写得十分义正辞严，表示自己一贯忠于魏国，又指责秦王唔应该对自己讲埋啲咁有失君臣之礼嘅说话嚟到挑拨魏国君臣不和。咁嗰位魏国大王睇到呢封回书呢，个心先至定翻落嚟。秦国嗰边见到呢条计策冇收效，又用过另外一个办法啦。各位仲记得吗？当信陵君离开魏国之后，期间呢，秦国曾经多次攻打魏国噶。魏国嘅大王呢，迫于无奈，将自己嘅太子就送去秦国嚟到当人质，向秦国求和嘅。而家呢，魏国嗰位太子呢就仲系留喺秦国当人质噶噃。秦王呢就对呢位魏国太子下功夫啦，一方面好优厚嚟对待佢，另一方面呢就派个大夫经常同呢位太子接近，同佢交朋友，就对太子讲：我哋大王呢一心想送你返魏国，第日接返魏王之位，希望太子以后能够报答秦王嘅恩德，秦魏两国交好。咁嗰位魏国太子呢一心就想返去当大王㗎，故此十分感激秦王，亦都应承如果返到魏国之后当上大王，就愿意臣服秦国。咁秦国嘅大夫呢就趁机一味喺太子面前嚟到讲信陵君嘅坏话，话信陵君留喺赵国呢十年啊，交结天下诸侯，野心勃勃，一心想当魏国嘅大王啊！万一佢真系当上大王，咁太子就永世冇得翻魏国咯。太子听到咁讲，心中又怕又恨信陵君。又过咗轮，秦国嗰位大夫呢又对太子讲：本嚟呢大王呢就想送太子返去魏国嘅，唉，自个信陵君反对啊。如果再係咁过落去啊，信陵君一得势，太子就以后就永世冇得返去㗎啦。不如趁住而家 魏国大王仲喺度，太子就写封书信带翻去，求下魏王，如果魏王肯派人嚟接太子，咁我哋秦国呢一定会送太子翻去嘅。嗰位魏国太子呢听到咁讲，即刻就写封书信，托人就带翻翻去魏国啦。嗰位魏王收到呢封太子嘅信，即刻就回封信俾秦王，话自己年老，想接太子翻嚟接位。秦国呢果然即刻就应承，仲好隆重咁嚟到欢送太子翻魏国。呢位魏国嘅太子喺秦国已经听咗咁多信陵君嘅坏话，又听讲话佢反对自己翻嚟噶噃，所以依家一翻到魏国啫，就即刻将佢喺秦国听到嘅嘢就讲俾父亲听啦。咁嗰位魏国大王见到自己嘅仔亦系咁讲嘛，就更加信以为真啦。本来啊，佢就已经对信陵君有多少唔放心噶啦嘛，而家听到个仔咁讲啊，兄弟之间就更加日渐疏远。呢回就真系中咗秦国挑拨离间之计，君臣不和啦。信陵君就虽然问心无愧，只见到自己个大佬咁嚟到对待自己，亦都觉得心淡啦，就诈地话有病，就将相国嘅大印同元帅嘅兵符就交翻俾魏王，就告老还乡。呢位公子呢，从此真系心灰意冷，心情忧郁，成日就同埋嗰班宾客饮酒消愁，有时啊一饮就饮到天光嘅，又鍾意接近女色，结果冇耐因为饮酒过量得个病就死咗啦。喺呢四位公子之中，论才华、论成就、论名气，呢位魏公子信陵君都比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三位公子大得多嘅。可惜魏王最后冇重用佢，使到信陵君有志难伸。呢位信陵君呢喺晚年亦不能自制，沉迷酒色，自暴自弃，就过早身亡㗎啦。呢、这个亦都十分可惜。后人有几句诗惋惜信陵君，佢话：合气凌金鼓，威名动鬼神，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生。咁信陵君死咗之后，秦国呢就乘机攻打魏国啦，一口气占咗20多座城池。嗰阵魏王先至恨错，唉，如果信陵君再生，何至于俾秦国打得咁惨啊？其实呢，嗰阵啊，秦国已经非常强大，合纵抗秦呢就已经大势已去，何止啊魏国挨打，其他嘅五国齐楚燕赵韩亦都已经十分衰弱，远远非秦国敌手。就算多几个信陵君，亦都无法挽回大局㗎啦。咁讲到呢度又要讲下啦。哈，个秦国啊点解咁厉害呢？能够以一个国家打败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建立帝王之业呢？呢度呢固之然有好多原因，但是其中好重要一点呢，就是秦国坚持用连横逐个击破来拆散六国的合纵。另一点呢，就是秦国 大胆起用山东嘅策士。嗱，喺战国以嚟，中原六国嘅相国呢，大部分都系皇亲国戚，但系秦国呢，几个最出名嘅丞相都唔系秦国人嚟嘅噃，为秦国立下最大功劳、提倡变法嗰位商鞅是魏国人嚟嘅，提出连横破六国嘅张仪是魏国人，提出远交近攻嘅丞相范睢亦都是魏国人嚟嘅，蔡泽呢是楚国人，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世好有名嘅丞相李斯亦都是楚国人嚟嘅。所以由商鞅到李斯呢百多年期间，秦国呢有九个丞相都是外人嚟嘅，可见秦国呢是比较大胆嚟使用人才、吸收人才嘅。咁依家呢就讲下秦国是点样去搜罗人才，又点样逐个消灭六国嘅故事啦。在战国后期，魏国呢有个好有才能的人叫做范睢，又名范叔。叔呢是别字，就不是叔侄那个叔字的意思。范睢这个人胸怀大志，又有安邦定国之才，只因为家境贫穷又没有人引荐，所以呢在魏国呢一直就冇受到魏王嘅赏识，怀才不遇，范睢就只好投奔一个大夫，叫做苏贾，喺苏贾门下当门客。门客呢就同食客唔同噶噃，食客呢一般嚟讲呢就指嗰班混饭食、游手好闲嘅人，门客呢就有啲好似依家啲秘书之类啦，即系帮手做下啲日常嘅事，搞下事务嘅工作。咁苏贾呢，亦只系当呢个范睢系一般嘅门客嚟到对待，亦冇乜重视佢嘅。咁过咗几年啦，因为呢魏国曾经跟埋楚国一齐，由燕国嘅岳魏统领。五国来到攻打齐国，就几乎灭了齐国的嘛。后来呢被田丹用火牛阵大破五国，恢复齐国。咁齐国呢就逐渐强大翻嚟噃，而且呢齐国投靠咗秦国。咁魏国呢又惊啦，就派大夫苏贾当使者去齐国修好。这个苏贾呢就带埋成班门客去，咁顺便呢亦带埋范睢去。苏贾到咗齐国之后，就向齐王献上礼品，递交魏王嘅书信，表示要同齐国交好。点知嗰位齐王呢仲係怀恨在心。

返你面嚟讲，我哋齐国本来同魏国一直都友好嘅，点知你哋居然跟埋燕国一起嚟攻打我哋，搞到先君遇害，国家几乎灭亡。寡人一谂到呢啲就心如刀割，血海深仇都未报，如今魏国又话嚟讲和，好似你哋咁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嘅国家，叫寡人点信得过啊？系半句客气说话都唔讲，当堂反面喎、啊！嗰、那个魏国使者苏贾就吓到面色都变晒，耷低头，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嗰阵呢，企喺后边嘅门客范睢就上前行咗个礼，对齐王讲：大王咁讲法就未免过分啊！当年齐魏交好，齐国出兵打宋国，我哋魏国亦出兵相从。后尾系齐国背信弃义，单独吞占咗宋国，我哋魏国亦只好忍让。知齐国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任意欺凌各国，所以燕国恶魏先斗合五国嚟到攻打齐国。咁当时攻打齐国嘅又何止系我哋魏国一国呢？点解大王偏偏只系责备我哋魏国一国呢？何况魏国亦不为己甚，适可而止。嗱，攻打齐国京城嗰阵，魏国亦并冇参加嘛。可见魏国仲系敬重齐国嘅。如今齐国强大，大王英武盖世，立志要光大援功救业。我哋魏国亦都十分敬佩大王，故此派使者嚟拜见大王，重修旧好。知大王一味只知责怪别人，不知反省齐国嘅过错，咁做法恐怕唔系一位英明君主嘅所为。当年齐闵王亦因为过分强横，因而招致五国围攻，前车可鉴。望大王明察。嗰位齐王呢，本来想吓下魏国使者嘅，而家听到范睢咁讲呢一番说话，又讲得义正辞严，合情合理。齐王呢亦知道吓人到，火气呢亦消咗一半去，就问苏贾：呢位是乜嘢人嚟噶？大王，呢个是小神嘅门客范睢，有乜得罪大王之处，请大王多多原谅。齐王就并冇出声，一连望咗范睢几眼。散朝之后，齐王就对身边嘅大夫讲：啊，估唔到魏国有咁好嘅人才吓！魏王不知外戚，居然派佢当个门客，唉，可惜可惜！你即刻揾个人去劝佢，要佢留喺齐国，寡人一定重用佢。嗰晚呢，齐国就一个大夫就漏夜去行馆里面去见范睢，就对范睢讲：我哋大王十分敬重先生嘅胆略同才华，唉，魏国咁嚟到对待先生，实在系太过委屈人才啦。我哋大王想留先生喺齐国，封先生为客卿，咁样先生一定能够大展宏图，名扬天下。范睢就话：我是魏国之臣，是跟随使者来到秦国，如果贪图富贵半途离去，不忠不信何以为人呢？多谢大王的恩典，我不敢领受了。那位大夫呢就走回去报给齐王听，齐王听到心中就更加敬佩范睢。

0: 第二日又派个大夫攞住十斤黄金、一盘牛肉、一程酒，就系送俾范睢。范睢就点都唔肯领受。个大夫呢又讲系奉大王之命咁，无论如何，先生一定要领情。范睢就推咗半日都冇办法，就只好收低一盘牛肉、一程酒。嗰十斤黄金呢，范睢就点都唔肯要，就退返去啦。点知齐国大夫两次嚟搵范睢呢件事呢，早就有人报俾使者苏贾知啦。苏贾就即刻搵范睢嚟追问咯。齐国大王点解会私自嚟搵你啊？攞咗啲乜嘢嚟？范睢谂住自己冇乜亏心事，就照直讲：
1: 哦，
0: 齐王派大夫送咗十斤黄金、一盘牛肉、一程酒嚟，我都推迟唔肯要。知个大夫再三赖嘢喺度唔肯走，我为咗齐王嘅情面，所以只系收咗个盘牛肉同埋个程酒，将个十斤黄金啊退翻俾佢，冇要到。嗰个苏贾一听，个心问谂：吓，你呃细老哥啊你啊！十斤黄金啊，你唔要啊，净系要咗几斤牛肉，要程酒。苏贾又继续追问啦：咁啊，点解无端白事会送礼嚟俾你呢？吓，哦，咁我系堂堂侍者，咁又唔见佢送俾我，你不过系个随从，佢送咁厚礼俾你啊，你估白送啊？喂喂喂！你同齐国到底有乜勾搭？你老老实实讲噃。范睢就话啦：冇咁嘅事噃。齐王昨晚系派人嚟揾我，想留我一次做客卿。我已经严辞训斥。我虽然系地位低微，知我又系个知廉耻嘅人，点会做呢啲咁不仁不义嘅事啊？知嗰个苏贾呢，就确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任由你范睢点讲法啦，佢已经心中认定范睢你受咗笔厚礼，勾结齐国，所以个苏贾你就揾人敲到实，一办完事啫，即刻就带范睢返返魏国，范睢呢就向相国魏齐嚟到报告。哈！范睢正气凛然嚟到训斥齐王，为国家保持咗尊严。啊，呢啲呢，佢嗰个苏贾佢又唔讲喎，佢只系对魏齐讲，话齐王收买咗范睢，要留范睢喺齐国做大夫，有两次派人同范睢密谈，倾咗好耐，仲送咗笔厚礼嚟。范睢一定系将魏国嘅机密出卖俾齐国啦。嗰个相国魏齐一听就嬲：吓，范睢居然斗胆受贿卖国，好，等我当众嚟审佢。第二日，相国魏齐就设宴嚟到招待宾客。等到宾客到齐啦，魏齐就叫全范睢入嚟。各位范睢就唔知道乜嘢事㗎。相国有命，即刻就赶入相府拜见相国啦。魏齐呢忽然一拍台就问：范睢，你呀讲咗几多魏国嘅机密大事俾齐王听啊？范睢一听都咁问，知道一定是个苏贾靠害，他就快啲解释讲：我冇讲过任何事俾齐王听，亦冇做过任何对唔住魏国嘅事噃。哈、啊，你冇为齐国做事吓、啊，一个齐王一系点解会白白送咁厚嘅礼俾你啊？齐王系想留我做客卿，不过我并冇应承佢。齐王送黄金十斤， 我亦分文不受，只是受了啲酒肉。当时是因为齐国的大夫赖死不肯走，我怕一啲都不受呢就会影响两国交好，所以先受了啲酒肉。江魏齐听到呢度，嬲到一边拍台一边破口大骂：哎，你呢个卖国奸贼，叛国之徒，有辱国体，仲敢喺度狡辩？你分明系受贿啊，仲喺度避重就轻。哈，黄金你唔要啊，只系要咗啲牛肉，要啲烧酒。来人，打佢白皮鞭，睇佢攻唔攻？两旁武士一拥而上，绑住范睢，用皮鞭抽打咗一百皮鞭，打到皮开肉烂。魏齐又问：范睢，皮鞭嘅滋味唔系几好受咧？你快快攻出嚟！你对齐王讲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无耻勾当？冇。我问心无愧，无可招供。啊，你仲死不认罪啊你啊。好，同我将呢个无耻嘅奴才拖出去，乱军打死佢。留呢啲咁嘅卖国祸根做乜嘢啊？打呢边就十几个武士，乱军嚟到敲打范睢。嗰边堂上，魏齐仲继续同嗰班宾客喺住饮酒。魏齐一边饮一边嗌：出力啲同我打！嗰班武士呢，见啲相国亲自睇住，个个用尽平生之力，皮鞭木棍好似落雨咁打落嚟，打到范睢牙都甩晒，甩骨都断埋，衣服烂晒，血流满地，大嗌一声就晕咗过去。嗰班武士呢仲未收手啊，继续一次打。范睢呢已经喐都唔识喐啦。打咗阵，嗰啲武士就报：范睢断咗气啦。魏齐呢就放低酒杯，行到埋范睢身边，踢咗范睢两脚。指着范睢嚟闹：你个奴才，死得好，死得好！等后人睇下卖国贼嘅下场。跟住魏齐就吩咐：呢种咁嘅人啊，死咗啲佢遗臭万年！将范睢吊喺粪坑前面，等啲宾客喺佢尸体上大小便，要佢死都做不干不净之鬼。嗰班武士呢？就用张烂席卷起范睢，就吊喺粪坑前边，仲派嘅武士喺外边嚟到守卫住。可怜呢位忠心耿耿、一身清白、为国立功嘅范睢，俾嗰位偏听偏信、主观武断、残暴无情嘅相国魏齐咁嚟到折磨，仲要佢死得不干不净。真是黄河之水，难洗不白之冤。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九，
8: 外加一零九，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10: 外加一零九。
11: 爱家爱生活

0: 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魏齐呢就将范睢打到肋骨都断晒，牙都甩晒，下边嘅武士呢就嚟报话范睢已经断气，魏齐就吩咐将范睢掉落粪坑，哈，之后整定。凡虽命不该绝，虽然是打到遍体鳞伤，知他只是晕了，还未曾断气，被这冷风一吹，他醒翻了，微微渗了啖气，唉，那阵已经是黄昏时分，寒风鸟悄，庭外落叶飘飘，那个守卫的士兵就缩埋个头喺处瞌眼瞓，忽然间听到鞋一声，哎呀，喂喂喂，唔通死人翻生？就上前一睇，见嗰张烂席喐下喐下，嗰士兵就惊起上嚟想跌咯。范睢呢就嗌住佢：大哥唔使怕，我未死噶。啊？乜你打成咁都未死噶？唉，大哥，我已经伤成咁，边度仲有得救噶？不过我老婆仔女都喺屋企，我想求你孭我翻屋企，等我死在家中，好过死喺呢度咁凄凉啫。唉，大哥，我虽则贫穷，家中仲有几两黄金。你抬我返去，我就将嗰几两黄金嚟到酬谢你喺啦。嗰个士兵一来就贪图几两黄金，二来呢又见到范睢就实死无疑㗎啦。唉，做下好事，送佢返屋企死就係啦。嗰个士兵呢就入去报俾魏齐听。就话范睢嘅尸体啊放咗处好耐啦，怕会变坏，不如调去郊外算啦。嗰阵呢，相国魏齐仲一次同嗰班宾客饮酒，已经饮到有7分醉意啦，咁就话好啦，调去郊外喂野狗。嗰士兵呢就炸地托住范睢出郊外，趁住夜色苍茫。偷偷地就将范睢孭返去屋企，范睢就叫老婆将屋企收藏咗几两黄金攞出嚟酬谢呢个士兵，又吩咐呢个士兵攞返嗰张烂席返去，就放返喺郊外嚟到掩人耳目。那个士兵一走，唉，范睢一家老老少少就围住范睢嚟到喊。范睢的老婆呢就帮他洗去身上的污血，用布来到成身包扎住，又为了滴多粥水给范睢吃。范睢就对他老婆说，魏齐恨我就恨到入骨，虽然以为我已经死了，唉，知他还不会死心的，他会派人去看下尸首的。佢揾唔到尸首，就一定会嚟屋企抄。你哋即刻将我抬去郑安平屋企。郑安平同我有8拜之交，系患难朋友嚟嘅。佢就住喺城西嘅小巷度。我走咗之后啊，

你哋即刻大校开设灵堂拜祭，咁先至可以瞒得过个魏齐噶。范睢个老婆就即刻用被冚住范睢，几仔乸呢就抬佢去郑安平屋企，夫妻就少不免一场痛哭。范睢呢又吩咐个老婆：唉，你呀辛苦啲凑大啲仔女，我伤好之后就远走他方，日后我誓报此仇，到时我一定嚟接你哋母子出去，千祈唔好再嚟呢度揾我啊！你就当我死咗一样系啦，泄露亲出去就一家人性命难保噶。范睢嘅老婆仔女就果然就按照范睢嘅吩咐，即刻喺屋企大孝开丧。第二日，嗰位相国魏齐就醒咗啦，果然仲未放心啊，派随从去睇下范睢嘅尸首。嗰啲随从去咗睇，只见一张烂席喺度，就即刻翻嚟报话范睢呢个尸首唔见咗噃。啊，梗系俾野狗担走咗食都唔顶啦！啲魏齐仲未肯信么？佢又派人去范睢屋企嚟到查问。一到范家，见佢一家大细喺度痛哭办紧丧事。魏齐见到咁呢，先相信范睢真系死咗啦。果然就放下心来。咁依家又讲返阿范睢啦嘛。喺郑安平屋企足足住咗个几月。个郑安平呢日夜嚟都服侍佢，同佢煮药，又搵啲好嘅酒肉嚟都俾佢食。咁范睢呢就慢慢好返啲啦。郑安平就搵一部马车，就带埋范睢两个一起就走咗去边远嘅山区嗰度匿埋。范睢就改名叫做张禄，一住就住咗半年。范睢嘅身体就渐渐恢复啦。两个人就商量想离开魏国另谋出路。啱啱嗰阵，秦国就派个使者叫做王溪，就嚟到出使魏国，就住喺公馆度。郑安平呢？见到时机到啦，就混入公馆嗰度做咗个杂役，扫地打水，嚟到服侍王溪。又乘机同呢位秦国嘅使者王溪接近。咁王溪见到郑安平一表人才，做嘢又落力，咁有时呢就同佢倾几句闲偈，啊，觉得郑安平有啲学问嘛。两个人呢就谈得比较投机。有一日，王溪呢就问郑安平：你哋魏国有边啲有才能又未做官嘅人呢？吓，郑安平就叹咗口气讲：唉，人才难得啊！你喺旧时啊，有个好有智谋嘅人叫做范睢，可惜啊，俾人陷害，含冤而死啊！跟住呢，郑安平又讲咗一轮范睢嘅才智。嗰位秦国使者呢听到就摇头叹息：唉，魏国真係不知爱惜人才。如果范睢能够嚟到我哋秦国，我哋大王一定重用佢。可惜可惜。郑安平呢又继续讲啦：我仲识得个朋友叫张禄，佢同范睢嘅才能不相上下㗎，就唔知大夫愿唔愿见佢呢？王溪一听：咦，张禄同范睢咁本事㗎，就想即刻见佢啦。郑安平就话：唔得啊，
张禄因为有个仇人在魏国朝中当

权，所以佢日头都唔敢出门嘅。唉，如果唔系因为个仇人靠害啊，张六先生早已经成为魏国大夫，仲使等到今日咩？王溪听到咁讲就更加心急咯噃。咁既然咁有本事嘅人，咁不如就请佢今晚嚟，我喺呢度等候佢啊。嗰晚半夜啦，范睢就打扮成一个公馆杂役，由郑安平陪住就混入公馆去拜见王溪。王溪同范睢两个呢就倾谈起天下大事。范睢了如指掌，意见呢讲得十分精辟喎。那个王溪呢就佩服到五体投地，一心想将呢位张六先生就带返秦国。他就问啦，张先生雄才大略，真是天下奇才，留喺呢度太委屈啦。我想带张先生返去秦国做事，就唔知道先生愿唔愿呢？那个范睢身在虎穴，而得即刻就离开魏国，边度有话唔愿噶？一口就应承落嚟。王溪呢就话：我大约五日之后就办完公事，返秦国噶啦。到时请张先生喺城外三亭岗嗰度嚟到等我咧。两个人约好之后，范睢就返去执拾好行装。过咗五日，王溪呢就真係辞别魏王，坐马车返秦国。咁范睢同埋郑安平两个呢就早就喺城外偏僻嘅荒郊三亭岗嗰度嚟到等候。呢一回范睢係猛虎出牢笼，王溪呢係如获至宝，两个都十分欢喜。王溪就请范睢同郑安平坐上马车，马车就日夜飞奔赶返秦国。啱啱过咗秦国边境，范睢就唞咗啖大气，唉，呢回就真係重出生天啊。王溪呢亦都十分欢喜嚟到恭贺范睢。正喺呢个时候，已经前面尘头起处，一大队人马旗帜鲜明飞奔过嚟。王溪一见面色都变晒，对范睢讲：你两位快啲匿入后面部车厢里面躲藏，快快快。范睢同郑安平就愕然啦，依家已经入到秦国境内嘅，点解忽然间就风云突变，险象重生呢？又唔敢多问咯，就快啲落车，就爬入后面部马车嘅车厢度，就匿埋啲货箱后面，偷偷地望出嚟睇下发生咗乜嘢事。只见前面嘅大队人马前呼后拥，跟随一部马车过嚟。呢部马车系四匹高头大马拉嘅非常华丽嘅马车。马车嚟到面前啦，王溪呢就恭恭敬敬跳落车，企喺路边嚟到恭候。嗰部马车上面就坐住一位着住丞相官服嘅官员，神态傲慢，双眼碌下碌下，随口就问：大夫喺魏国翻嚟啦，关东嗰边最近有乜嘢事嘛？禀报丞相，冇乜嘢事。嗰位丞相就瞪大眼望咗几眼嗰部马车，喂，大夫有冇带埋诸侯嘅宾客返嚟啊？我最讨厌嗰班睡客，得把口到处游说，招摇撞骗嚟到换取富贵。王溪一连几句：不敢不敢。嗰位丞相呢就随口讲咗句：唉，大夫出事魏国辛苦啦，返去唞下啦。
讲完呢就吩咐开车。

黄溪就唞过一啖大气，哎呀，好在过咗呢一关。跟住黄溪呢就请范睢同郑安平坐返过自己部马车呢边。点知范睢呢就话啦，我睇丞相眼神不定，对车厢望咗几眼，佢必定係仲有疑心大夫会偷带人嚟入秦国嘅。头先佢冇搜查，一阵间就必定后悔会派人嚟到搜查㗎啦。大夫快走，我哋喺前面山坡小树林嗰度等候大夫。讲完范睢就拉住郑安平两个匆匆忙忙就运小路行去。果然黄溪部马车行咗不到三里路，后面二十几匹快马赶到，就拦截住马车讲，奉丞相之命，怕大夫带有说客入秦国，所以要嚟搜查一下，请大夫见谅。讲完就一拥而上，哇，成部马车好似要拆开一样啊，连木箱都要叫开嚟睇下，查得成个时辰先至放走。黄溪就叹咗口气，啊，张先生真係智谋出众，料事如神，我真係未有耐及得佢啊。咁等到黄溪部马车去到前面小山坡人呢，范睢同郑安平已经喺小树林旁边等候咗好耐啦。范睢佢哋上咗马车之后呢，范睢就打听呢位丞相嘅来历如何，点解呢位使者又会咁怕丞相？原来呢，呢位秦国嘅丞相叫做魏冉，系秦王嘅舅父嚟嘅。因为当年秦王接位嗰阵呢，年纪仲好细，所以秦王嘅母亲孙太后就话晒事嘅。孙太后呢就派自己两个细佬，一个就叫做魏冉做丞相，另一个细佬呢就封为华阳君。咁呢两个秦王嘅舅父呢就趁住秦王年幼就话晒事嘅。后尾秦王嘅年纪逐渐长大啦，见到国中大权被母亲同两个舅父揸晒，心中就有所避忌，亦都封自己两个细佬，一个做泾阳君，一个做高陵君，用咁嘅办法呢嚟到分散啊舅父嘅大权。咁呢，依家秦王两个舅父、两个细佬、四个人呢就被称为秦国四贵，即係秦国嘅四大贵人。但係四贵之中呢，最有实权嘅仲係头先嗰位丞相。呢位丞相呢专横跋扈，朝中边个都怕咗佢嘅。佢大权独揽，妒忌贤能，最怕秦王喺外边招揽到有才能嘅人返嚟。呢一次呢，丞相係代表秦王去视察边界，所以嚟到边界一见到黄溪部马车就上前拦截搜查，睇过有冇带人返嚟。好在范睢聪明，就避过咗呢场祸害。如果唔系啊，俾呢位丞相抄咗出嚟，咁啊就连命都冇埋咯。咁范睢过咗丞相呢一关呢，好快就嚟到咸阳啦。黄溪就叫范睢同郑安平两个喺馆驿度等候，佢即刻入朝拜见秦王。对秦王讲，臣喺魏国就找到个天下奇才张禄先生返嚟，此人计谋出众，同臣谈论秦国嘅大势。佢话秦国依家虽然兵强马壮，但係处境十分危险，
佢有说话要当面对大王禀报。嗰个秦王听到咁讲，咔咔声笑咗嚟。唉，嗰班碎客夸夸其谈，故作惊人之语。唉，好啦好啦，乜既然大夫啊带咗翻嚟啦，咁啊留佢喺馆舍住住先，等寡人得闲召见佢系啦。知嗰位秦王呢讲完就唔记得咗啦嘛。范睢呢就喺馆驿嗰度足足等咗年几，秦王都冇派人嚟召见佢。有一日范睢呢就出街市度行啦，忽然间见到路上行人纷纷躲避，原来系丞相征兵要攻打齐国。范睢就觉得奇怪啦，啊，齐国离秦国咁远，中间隔住个魏国同韩国啊，依家齐秦就并冇争端，点解忽然间会起兵攻打齐国呢？范睢就向路边一个白衣公嚟到打探，嗰个白衣公呢，左望右望见都冇乜人，就一手就拉住范睢。就行去附近一条偏僻嘅小巷，就对范睢讲：先生，你而家系外地人，就唔知道咁多事情啦。先生，你千祈唔好乱咁问啊！你问点解要出兵打齐国啊？唉，丞相嘅封地喺阳山，阳山就同齐国嘅江寿嘅地方相连噶嘛。丞相啊，想扩大自己嘅封地，故此啊，不远千里去攻打齐国，想占埋江寿嘅啫。呢次出兵啊，连大王都唔系几赞成，不过又拗唔赢啫嘛。范睢听到咁讲，翻到屋企之后呢，即刻就写咗封表章，就呈咗俾秦王。嗰封表章啊咁讲嘅，小臣听闻英明嘅君主治理国家，一定要赏罚分明，奖有功，罚有罪。对冇本事嘅人不能滥竽充数，对有本事嘅人亦唔应该随便遗弃。小臣喺客馆等候拜见大王，足足等一年几啦。如果大王认为臣仲可以用，咁就请大王凑多少时间等小臣拜见大王。如果大王认为臣冇乜用处，咁又何必留臣喺住虚度时日呢？臣本来有件好紧要嘅事要当面对大王禀奏，呢件事事关重大，但係讲唔讲就在臣，听唔听就在大王，望大王千祈唔好因为睇唔起神，就连推荐神嘅人亦都受到轻视。嗰位秦王睇到呢封表章，哈諗咗半日先諗到，哦，原来系王稽喺魏国带返嚟个张禄，唉，寡人是忘啊！一下子都唔记得咗添。好，即刻召佢离宫嗰度，听下佢有乜咁紧要嘅说话要对寡人讲。秦王就吩咐人去召范睢，然后呢就坐马车去离宫。秦王部马车未到离宫，范睢呢已经喺街上等候，佢故意企正喺路中心。咁秦王嘅开路警卫呢就大声喝：大王驾到，仲快啲避开。范睢就顶返转头：嘿，秦国就只有太后同丞相，边有乜大王㗎？嗰班警卫听到咁讲，就要上前捉拿范睢。范睢仲係大声讲：係呀，我讲错咩？我就只知有太后同丞相，我就唔知你有乜嘢秦王。正在争吵，秦王部马车到啦，
秦

0: 呢个犯衰啊，就确系几厉害噃。佢明知一阵就见到秦王噶啦，佢偏偏要喺见面之前先耍露拳棍，杀一杀秦王威风先，等秦王知道自己嘅厉害。嗰位秦王呢，听到佢讲话只知有太后同丞相，不知有秦王呢句说话，果然系十分心急，要向佢请教。范睢呢就故意左望右望，咁啊秦王就即刻醒水，就吩咐左右随从退下，单独同范睢嚟到倾。秦王就问：先生对寡人有乜指教呢？范睢就只系应咗声：哦。秦王又问：先生有乜指教呢？哦。秦王等一阵，见到范睢又冇出声，又先问：先生对寡人有乜指教呢？那个范睢呢仲系三声。秦王就冷落咗范睢一年几，而家呢就轮到范睢吊起嚟卖啦。佢越系唔讲，嗰位秦王就越心急。秦王就企起身嚟问：先生唔愿意教寡人，系唔系以为寡人唔信得过，所以先生唔愿讲呢？大王唔系咁讲。以前姜太公遇见文王，文王就听信姜太公嘅说话，封为相父。另外一个忠臣就叫做比干，佢呢就向周王亦出过好多好主意，但系周王就唔信佢，反而杀咗比干。姜太公同文王呢只系一面之交，但系文王听信咗佢嘅主意，故此就得天下。比干同周王呢系亲戚嚟嘅，但系周王又唔听比干嘅劝谏，故此亡国。一个得天下，一个亡国，呢啲呢就全在乎听唔听得入耳，信唔信嘅啫。今日神流落咗秦国，同大王只系一面之交，承蒙大王召见，神如果唔照直讲，咁就于国无益，于事无补。至于如果神照直讲，咁就事关国家兴亡，又牵涉到大王骨肉之间嘅事，交浅言深，神就怕会好似比干咁嘅下场。故此大王三问，神不敢作答，就是因为未知道大王是不是真正愿意听信神嘅说话啫。秦王就讲啦：寡人今日一心向先生请教，不论上至太后，下及丞相大臣，都可以照直讲，请先生放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6月18号，区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一到五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区有关部门分别围绕全区一到五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体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业、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园区建设、外资外贸和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领域情况做汇报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是稳大局、促发展、惠民生的核心支撑。全区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放松，全力补短板、扬优势、挖潜力，奋力夺取半年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增长，密切跟踪工业先行指标，坚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服务于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精准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诉求，清单式推动各类问题闭环解决，助力企业稳产扩能，以营商服务温度激发经济发展热度。要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全员招商工作机制，聚焦三加二产业集群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工农商旅协同招商，着力招引一批体量大、质量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加快在谈项目签约落地转化，督促主体完工项目加快设备安装、投产筹备，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外资，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出海，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多措并举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促进外资外贸稳中提质。要以更大力度激发消费需求，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要以更大力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兜住民生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治理、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各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金渡镇水边社区，处处粽香四溢，鼓声悠扬，一场带有浓厚高腰特色的乡村民俗盛会火热上演， 水边社区一改往年单纯过节的传统，当地村民自发筹办首届龙舟竞渡，民俗集市、特色演绎轮番登场，传统节庆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鲜活展现岭南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
3: 我现在就在金渡镇水边社区的龙舟竞渡现场，和常见的传统龙舟不同，我们今天参赛的26支队伍都是由本地居民自发组建而成，大多都是零基础的普通居民。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集训，今天大家默契十足，在送龙河上逐浪争先，赛出了最质朴的龙舟精气神。
2: 下午2点，水边社区端午民俗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比赛现场两只龙舟列阵以待，随着民间号令响起，阵阵铿锵鼓点划破河畔宁静，小型龙舟船体轻巧灵活，每队10名8丁，位置紧凑，分工明确，船头鼓手稳机节奏，船身队员俯身起脚，发力同步，整齐划一的桨面翻起层层浪花，冲刺阶段队员俯身提速，全力滑行，龙舟贴水疾驰，破浪争先，岸边村民或站立呐喊，或席地围观，掌声不断，还童沿堤岸追赛跑动，原生乡村竞渡氛围感十足。
4: 陪爸爸抢东西，妈妈忙着过来接爸爸放领噶，他这个都好热闹啊！欢迎大家过来，我是水底亲王。
5: 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龙舟赛，他们已经在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训练了。经常呢星期六日放假之后呢，就会见到他们在这里训练，好劲！我的 friend 朋友大家一起过来看的，过来吃龙舟饭，看划龙船，食粽。
6: 过这个端午节，条村比往年热闹很多啦，村民的凝聚力强了，沟通好了，同埋对运动的热情提高了，带动了很多人流过来这边，是吧，认识我们的水边村。
2: 记者留意到，20岁出头的年轻爬丁是赛场主力军，他们大多是社区青年学生或返乡青年，平日里他们扎根岗位，踏实劳作，每逢傍晚便集结河道，跟随长辈潜心学划龙舟，他们敢冲敢拼，体力充沛，用青春力量扛起本土民俗传承接力棒。
7: 第一次
8: 龙舟比赛，
7: 第一次龙舟比赛，
8: 吸引到好多人，嗰啲游客佢哋望啊，水边村冇未试过咁多人嚟噶。
7: 为我们的非遗文化作出贡献，
8: 虽然我们是不同队，但是我们两个从小大好兄弟，
7: 友谊第一，美少第二。
9: 我们都是临时组建多的，因为上班的上班，学生的学生，都是夜晚啊，落班啊，有得闲啊，或者星期六日一起出来兄弟玩啊。乡村振兴以来是搞得好靓好靓，又多活动嘢，村民到处都可以健身啊、散步啊咁。夜晚一河两岸啲灯光又系好靓嘅，所以反正一个字，醒。
2: 热闹的龙舟赛事间隙，乡村烟火同步升温，河岸上的民俗市集热闹开市，传统食品、本土手信、特色小吃摊位依次排布，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游客穿梭街巷，驻足品尝地道香味，挑选特色手信，既看热血龙舟，又品地道香味，沉浸式感受岭南民俗烟火气息。
5: 即系依家环境都整得好好啊，真系已经唔似村咯，真系好似一个好大嘅镇咁。我觉得呢边氛围几好啊，而且有好多嘢行啊，因为依家唔系好兴呢咁嘅农家乐嘛，所以呢边食嘅嘢又多，玩嘅嘢又多，都几中意下嘅。
10: 系啊，专登从外地过来睇龙舟节嘅，仲有来欣赏一下嗰边个风土人情，非常之好啊！河流两岸嗰边都搞得非常之好规骨子啊！
2: 赛场之外，非遗古韵浸润街巷，作为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村节承载着百年乡土文脉与邻里温情，当天村内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空地摆起聚宴席，亲友围坐欢聚一堂，分享美食。
11: 今朝一早啦，系啊，我自己亲自自己整嘅，我系专登地煮啲呢啲出嚟俾啲人试下啦，咁样生意都可以。 好过平时呢咁样。
2: 一水净度扬朝气，一味茶香润乡情。水边社区以群众自发力量激活双非遗民俗，将龙舟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与邢村杰邻里和睦的乡风底蕴相邻共生，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岭南民俗文化名片，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活力。
12: 今天我们水边举行那个邢村杰还有那个龙舟比赛，我们社区筹备了两个多月这个比赛一是检测我们社区的百千万工程的成果，现在整个河道两边河水美丽，村民也踊跃参加我们会借着这个活动继续推动百千万工程。
1: 端午小长假，周边短途游持续升温。位于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咖啡，凭借古村风貌、山野风光与松弛休闲体验走红，大批广州、佛山等珠三角游客驱车前来打卡。乡村文旅新业态正借助节庆热度，持续释放强劲活力。
13: 假期想短途游，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不妨来到这里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咖啡，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品尝一下高贵咖啡，去感受一下这个肇庆版有风的地方。
2: 粽叶飘香的端午假期，铁岗社区依然热度不减。端午假期第二天，屋顶咖啡店内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大家在慢节奏的乡村游中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栖居，融合了咖啡品鉴、古村游览、农家美食等多元体验，精准契合珠三角游客休闲出游的需求。
14: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感觉到现在乡村振兴的变化就很大，这里有很浓的这个乡村特色，比如说像这里的这个园林设计啊，还有这个古屋建筑的保护呀，我们都有去看。我们从广州驱车过来也就一两个小时最多，然后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小假期短程游的一个必然选择之一。对，然后这边的这个自然风光也比较丰富，然后也适合我们去逃离城市的喧嚣，然后要我们去乡村那里放松一下。
15: 佢整个自然环境好嘛，我中意行喺呢啲比较自然风光嗰啲地方咯。
2: 原生态的乡村景致与完善的设施配套，让游客漫步古村参观之余，也可以在此品尝地道农家菜，一站式解锁乡村微度假。
16: 然后也周末也是完全可以过来这边放松一下，然后这边环境也不错，然后我感觉呢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要多多宣传一下。
17: 我哋经常过嚟嘅，嚟新肇庆咧，我哋都要嚟呢度食饭嘅，因为呢度咧都系嗰啲菜式啊非常好，而且咧味道又好，价钱又实惠。包括我哋带啲亲戚啊、朋友、同学嚟啊，大家都好欣赏呢度。呢度铁岗咧，嗰度咧搞得非常好，青山绿水。
1: 陆布镇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将会推进粤陆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陆布段的规划建设。作为片区核心亮点的骑楼街区改造工程稳步施工，有序推进。百年古布正通过提质升级，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
2: 陆布镇骑楼街坐落于西江黄金水道北岸，是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近代商贸历史街区，完整保存着百年商埠的原生风貌，也是西江粤陆小双镇村片区组团的核心枢纽节点，承载着当地深厚的商贸历史与乡土记忆。6月9日，记者实地走访陆布镇骑楼街改造现场，看到街道两侧多处建筑已搭建施工排栅，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建筑外立面清理、修缮等施工作业。据了解，当前陆布镇重点攻坚骑楼街片区改造一期工程，以骑楼风貌升级为核心抓手，同步推进红星码头周边老街活化利用。项目规划引入商贸服务、文创体验、精品民宿等新业态，其中原镇政府旧址改造的创意办公区已进入收尾阶段，滨江栈道、休闲小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也在稳步落地。
15: 骑楼街到红星码头总共一百栋，主要就是外立面装修，计划就是原有的铲除重新批荡，粘贴那个青瓷砖，门窗更换， 岭南风格，就四五个月就可以干完。
2: 本次骑楼街片区改造坚持文化赋能、业态换新，深度挖掘西江古渡百年商埠特色文化底蕴，依托辖区公有闲置空间，规划打造文化展馆、主题餐饮、文创市集等特色场景，精准对标慢时光休闲生活体验地，发展定位开展靶向招商，持续壮大精品民宿产业集群。后续还将常态化策划西江民俗展演、开渔节等特色文旅活动。项目全面完工后，将有效串联古埠码头、百年骑楼、滨江公园、特色民宿等核心景观节点，打造一条可漫步、可观赏、可游玩、可品鉴的沉浸式滨江文旅长廊，全方位激活片区文旅价值。
18: 按照修旧如旧的思路，系统推进骑楼街改造提升，重点打造蓝耀特色街区、文创休闲街区和滨江公共空间三大板块。这三大节点是同步实施，推进旧政府大院药材街区的一个提升，红星码头活化和河鲜市场重要节点建设，重塑我们路部百年商铺活力。
19: 这里真不错，一次次新鲜的，比较靓的，真靓好多，美观的多人来行啦。
20: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1: 生女坐茶楼，生仔企梳头。
22: 我爸就梳猫喎。
23: 我用我的眼睛带住你的眼睛，一起来睇睇一个你一直好想到的地方。

0: 非常之熟，
1: 好少傾偈咯，同我老豆。
2: 有時候可能都會有少排斥爸爸，唔知道點解。
3: 應該算係中度吧。中度熟對我哋咧，就係一種不善言辭嘅。
0: 講規矩啊，係好嚴肅嘅感覺。
4: 稱威不熟吧。我爸倒是罵我，就稱威有點討厭他，然後呢，也還是也挺喜歡他的。
0: 知道，六月三十。
1: 唔記得。我自己同老豆生日都唔過嘅。
2: 啊，六月十六，
3: 農曆嘅三月十六。我爸爸嘅生日係喺四月二十一號。
5: 係六月初七。
4: 十二月九日。
1: 讀小學嗰陣，我佢俾二三蚊我買個台式機車。
0: 老人家湊我大，開親家長會佢都唔得閒。
2: 我係從細到大都係留守嘅，所以就比較少。
3: 我記得咧，就係、是、其實差唔多係我中意嘅話，我贈佢嘅能力都比較滿足。
6: 細個嘅時候，自己身體唔好，捉只雞啊，補腎嘅嚟燉俾你飲，即係永遠都話浸湯水咧係媽媽煲嘅，但係咧湯水嘅背後咧仲有爸爸嘅付出。
1: 老咗啦，老啦老啦，白頭髮啦，白頭髮同埋。做身骨痛都要執嗰啲油啦。
0: 生女坐茶樓，生仔企梳頭。佢而家退休啦，冇地方去，成日都去公園梳頭。面容咯，頭髮咯，身材咯，都老咗。縮水，廣東話叫做變得小老虎一樣，就係、是、咁。
2: 但係慢慢變老咯，就係睇住佢從之前咁靚仔嘅，然後慢慢變蒼老咁，就有時候會覺得有啲。心痛、
0: 啊、我爸之前发中学时是踢足球的，近期呢他退休的话都想重温下后生的时候那种感觉。之后呢我就在粤超已经抽三次签都不多，仲不是不知会不会中，就想俾佢睇一场足球赛，
2: 就是希望我可以尽快、用自己的能力等他可以好好享受咯，尽
3: 去教好我細佬，或者幫佢哋分擔下屋企嘅

0: 值得。
1: 我最想幫佢實現的就是能夠帶佢去一次北京旅遊，即是我大學畢業之後就走了。那個時候因為他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而且他時刻從小都教育我是說怎樣愛護自己的國家，我都是我長大後我通過自己的努力，我即是親身踏上了這片土地，心裡面都跟爸爸說一句，我用我的眼睛帶著你的眼睛一起來看看一個你一直好想到的地方。
2: 跟他去一次旅遊，坐一次飛機，因為他未坐過飛機。
3: 他想买一台车，我想长大后可以找到钱了帮他买一台。
4: 祝老豆父亲节快乐！
5: 祝老豆父亲节快乐！
0: 爸爸父亲节快乐，越来越好！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3: 父亲节要快乐！
2: 祝所有的父亲我节日快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1: 祝天下的父亲都能够岁岁平安，万事顺意，家庭幸福，永远快乐。
6: 端午期间，节日食品消费日益增多，辖区食品市场迎来消费高峰期。为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方位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高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端午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
7: 本次专项检查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执法人员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监管规范，重点围绕食品生产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各类食品经营主体，紧盯粮油肉菜、生鲜果蔬、肉制品、节令糕点、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大宗食品，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检查中，执法人员逐一核验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检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厉整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从业人员无证上岗及证件过期等违规问题，从源头夯实经营准入基础，同时严管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确保专区存放，严查标签标识乱象，打击虚假标注、篡改生产日期、销售早产食品以及未经授权仿冒商标等违法行为。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将第一时间依法督促经营主体完成问题食品下架退市、溯源召回，同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检查中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守法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8: 我们粤信食品有限公司始终把食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从源头就严格把控原材料的进货质量，每一道生产加工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标准操作，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完成质检，主动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端午节令食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9: 下一步，高邮区市场监管局继续紧盯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舆情监测，畅通123151、12334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食品安全诉求。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紧盯问题整改闭环，切实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确保全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健康、舒心祥和的端午佳节。
6: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龙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

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夏日炎炎，稍不注意有些朋友就会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等体质比较弱的人群。这样怎样去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要知道防暑要避开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在室内留住就不会中暑的了。好多人认为高温天气里面只有在室外的人才会中暑的，自己留在室内是不会中暑的。其实中暑有两个条件的，第一是温度高于32摄氏度，另外一个是湿度大于 60%。 如果房间不注意通风，闷热潮湿同样都会引起中暑的。第二个误区就是中暑之后在家治疗。一旦中暑，很多人会认为就好像感冒一样在家治疗。事实上重度中暑的危害非常之大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造成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第三个误区就是拼命喝冷饮来快速降温。靠喝冷饮来降温不单止不消暑，反而还会中暑。因为进食过多的冷饮，人体局部温度快速下降，身体一下子没办法适应，反而会耗伤人体的阳气，热量不容易散出体外，引起中暑。第四个误区就是空调开得过冷了。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的人突然之间出门，因为温差突然变大，亦都会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他不善言辞，他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才明白才懂他，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土。

0: 来先，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

0: 优品回，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回，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回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回，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回，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回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 6月18号，区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1到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会上，区有关部门分别围绕全区1到5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体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业、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园区建设、外资外贸和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领域情况做汇报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是稳大局、促发展、惠民生的核心支撑。全区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放松，全力补短板、扬优势、挖潜力，奋力夺取半年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增长，密切跟踪工业先行指标，坚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服务于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精准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诉求，清单式推动各类问题闭环解决，助力企业稳产扩能，以营商服务温度激发经济发展热度。要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全员招商工作机制，聚焦3+2产业集群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工农商旅协同招商，着力招引一批体量大、质量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加快在谈项目签约落地转化， 督促主体完工项目加快设备安装、投产筹备，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外资，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出海，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多措并举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促进外资外贸稳中提质。要以更大力度激发消费需求，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要以更大力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兜住民生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治理、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各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6: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金渡镇水边社区，处处粽香四溢，鼓声悠扬，一场带有浓厚高腰特色的乡村民俗盛会火热上演。水边社区一改往年单纯过节的传统，当地村民自发筹办首届龙舟竞渡，民俗集市、特色演绎轮番登场，传统节庆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鲜活展现岭南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
8: 我现在就在金渡镇水边社区的龙舟竞渡现场，和常见的传统龙舟不同，我们今天参赛的26支队伍都是由本地居民自发组建而成，大多都是零基础的普通居民。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集训，今天大家默契十足，在送龙河上逐浪争先，晒出了最质朴的龙舟精气神。
7: 下午2点，水边社区端午民俗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比赛现场2只龙舟列阵以待，随着民间号令响起，阵阵铿锵鼓点划破河畔宁静，小型龙舟船体轻巧灵活，每队10名八丁，位置紧凑，分工明确，船头鼓手稳机节奏，船身队员俯身起桨，发力同步，整齐划一的桨面翻起层层浪花，冲刺阶段队员俯身提速，全力滑行，龙舟贴水疾驰，破浪争先。岸边村民或站立呐喊，或席地围观，掌声不断，孩童沿堤岸追赛跑动，原生乡村竞渡氛围感十足。
9: 他爸爸唱龙水，妈妈忙着过来接爸爸放领的，他的歌都好热闹啊，欢迎大家过来，我是水底新王。
10: 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龙舟赛，他们已经在提前1个月就已经开始训练了，经常呢星期六日放假之后呢就会见到他们在这里训练，很劲。我的 friend 朋友大家一起过来看的，过来吃龙舟饭，看划龙船，吃粽。
11: 过这个端午节，条村比往年热闹很多啦，村民的凝聚力强了，沟通好了，还有对运动的热情提高了，带动了很多人流过来这边，是吧，认识我们的水边村。
7: 记者留意到，20岁出头的年轻爬丁是赛场主力军，他们大多是社区青年学生或返乡青年，平日里他们扎根岗位，踏实劳作，每逢傍晚便集结河道，跟随长辈潜心学划龙舟，他们敢冲敢拼，体力充沛，用青春力量扛起本土民俗传承接力棒。
12: 第一次
13: 龙舟比赛，
12: 吸引到好多人，嗰啲游客佢哋望啊！水边村未试过咁多人嚟噶，
13: 为我哋个非遗文化作出贡献。
12: 虽然我哋唔同队，但系我哋两个从细玩到大好兄弟嚟，
13: 友谊第一，未算第二。
14: 我哋都系临时组建多嘅，因为上班嘅上班，学生嘅学生咁啊，都系夜晚啊。落班啊，有哋又得闲啊，或者星期六日一齐出嚟兄弟玩啊！乡村振兴以嚟系搞得好靓好靓，又多活动嘢，村民到处都可以健身啊、散步啊咁。夜晚一河两岸啲灯光又系好靓嘅，所以反正一个字醒。
7: 热闹的龙舟赛事间隙，乡村烟火同步升温。 河岸上的民俗市集热闹开市，传统食品、本土手信、特色小吃摊位依次排布，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游客穿梭街巷，驻足品尝地道香味，

0: 挑选特色手信，既看热血龙舟，又品地道香味，沉浸式感受岭南民俗烟火气息。
1: 即系依家环境都整得好好啊，真系已经唔似村咯，真系好似一个好大嘅镇咁。我觉得呢边氛围几好啊，而且有好多嘢行啊，因为而家唔系好兴啲咁嘅农家乐嘛，所以呢边食嘅嘢又多，玩嘅嘢又多，都几中意下嘅。
2: 系啊，专登从外地过来睇睇龙舟节嘅。仲有来欣赏一下嗰边个风土人情。非常之好啊！河流两岸嗰边都搞得非常之好骨子啊。
0: 赛场之外，非遗古韵浸润街巷。作为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村节承载着百年乡土文脉与邻里温情。当天，村内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空地摆起聚宴席，亲友围坐，欢聚一堂，分享美食。
3: 今朝一早啦，系啊，我自己亲自自己整嘅，我系专登地煮啲呢啲出嚟，俾啲人试下啦，咁样生意都可以，好过平时啦，咁啊。
0: 一水净度扬朝气，一味茶香润乡情。水边社区以群众自发力量激活双非遗民俗，将龙舟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与邢村节邻里和睦的乡风底蕴相邻共生，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岭南民俗文化名片，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活力。
4: 今天我们水边举行那个邢村节还有那个龙舟比赛，我们社区筹备了两个多月，这个比赛一是检测我们社区的百千万工程的成果，现在整个河道两边河水美丽，村民也踊跃参加，我们会借着这个活动继续推动百千万工程。
5: 端午小长假，周边短途游持续升温。位于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咖啡，凭借古村风貌、山野风光与松弛休闲体验走红，大批广州、佛山等珠三角游客驱车前来打卡。乡村文旅新业态正借助节庆热度，持续释放强劲活力。
6: 假期想短途游，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不妨来到这里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咖啡，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品尝一下高贵咖啡，去感受一下这个肇庆版有风的地方。
0: 粽叶飘香的端午假期，铁岗社区依然热度不减。端午假期第二天，屋顶咖啡店内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大家在慢节奏的乡村游中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栖居，融合了咖啡品鉴、古村游览、农家美食等多元体验，精准契合珠三角游客休闲出游的需求。
7: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感觉到现在乡村振兴的变化就很大，这里有很浓的这个乡村特色，比如说像这里的这个园林设计啊，还有这个古屋建筑的保护呀，我们都有去看。我们从广州驱车过来也就一两个小时最多，然后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小假期短程游的一个必然选择之一。对，然后这边的这个自然风光也比较丰富，然后也适合我们去逃离城市的喧嚣，然后让我们去乡村那里放松一下。
8: 整个自然环境好嘛，我喜欢行在这些比较自然风光的地方。
0: 原生态的乡村景致与完善的设施配套，让游客漫步古村参观之余，也可以在此品尝地道农家菜，一站式解锁乡村微度假。
9: 然后也周末也是完全可以过来这边放松一下的，然后这边环境也不错，然后我感觉呢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要多多宣传一下。
10: 我哋经常过嚟嘅，嚟新肇庆咧，我哋都要嚟依度食饭嘅，因为依度咧都系嗰啲菜式啊非常好，而且咧味道又好，价钱又实惠。包括我哋带啲亲戚啊、朋友、同学嚟啊，大家都好欣赏依度。呢度铁岗咧，嗰度咧搞得非常好，青山绿水。
5: 路布镇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将会推进粤路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路布段的规划建设。作为片区核心亮点的骑楼街区改造工程稳步施工，有序推进，百年古布正通过提质升级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
0: 陆布镇骑楼街坐落于西江黄金水道北岸，是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近代商贸历史街区，完整保存着百年商埠的原生风貌，也是西江岳麓小庄镇村片区组团的核心枢纽节点，承载着当地深厚的商贸历史与乡土记忆。6月9日，记者实地走访陆布镇骑楼街改造现场，看到街道两侧多处建筑已搭建施工排栅，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建筑外立面清理、修缮等施工作业。据了解，当前陆布镇重点攻坚骑楼街片区改造一期工程，以骑楼风貌升级为核心抓手，同步推进红星码头周边老街活化利用。项目规划引入商贸服务、文创体验、精品民宿等新业态，其中原镇政府旧址改造的创意办公区已进入收尾阶段，滨江栈道、休闲小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也在稳步落地。
11: 骑楼街到红星码头总共100栋，主要就是外立面装修，计划就是原有的铲除重新批荡，粘贴那个青瓷砖，门窗更换，岭南风格，就4-5个月就可以干完。
0: 本次骑楼街片区改造坚持文化赋能、业态换新，深度挖掘西江古渡百年商埠特色文化底蕴，依托辖区公有闲置空间，规划打造文化展馆、主题餐饮、文创市集等特色场景，精准对标慢时光休闲生活体验地，发展定位开展靶向招商，持续壮大精品民宿产业集群。后续还将常态化策划西江民俗展演、开渔节等特色文旅活动。项目全面完工后，将有效串联古布码头、百年骑楼、滨江公园、特色民宿等核心景观节点，打造一条可漫步、可观赏、可游玩、可品鉴的沉浸式滨江文旅长廊，全方位激活片区文旅价值。
12: 按照修旧如旧的思路，系统推进骑楼街改造提升，重点打造蓝耀特色街区、文创休闲街区和滨江公共空间三大板块。这三大节点是同步实施推进旧政府大院药材街区的一个提升，红星码头活化和河鲜市场重要节点建设，重塑我们陆布百年商铺活力。
10: 这里真不错，一起起新的应该靓的，真靓好多，美国那些多的人来行啦。
1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4: 生女坐茶楼，生仔企书头。
15: 我爸就是猫喎，
16: 我用我的眼睛带住你的眼睛一起来看看一个你一直好想到的地方。

0: 非常之熟，
1: 好少傾偈咯，同我老豆。
2: 有時候可能都會有少排斥爸爸，唔知道點解。
3: 應該算係中度吧，中度熟對我哋咧就係一種不善言辭嘅。
0: 講規矩啊，即係好嚴肅嘅感覺。
4: 稱威不熟吧，我爸倒是罵我，就稱威有點討厭他，然後呢也還是也挺喜歡他的。
0: 知道，六月三十。
1: 唔記得。我自己同老豆生日都唔過嘅。
2: 六月十六，
5: 農曆嘅三月十六。
3: 我爸爸嘅生日係喺四月二十一號。
6: 係六月初七。
4: 十二月九日。
1: 讀小學嗰陣，我佢俾二三蚊我買個台自行車。
0: 老人家湊我得閒，開親家長會佢都唔得閒。
2: 我係從細到大都係留守嘅，所以就比較少。
5: 我記得咧，就係、是、其實差唔多係我中意嘅話，我贈佢嘅能力都好滿足。
3: 細個時候自己身體唔好，捉只雞啊，補腎嘅嚟燉俾你飲，即係永遠都話燉湯水咧係媽媽煲嘅，但係咧湯水嘅背後咧仲有爸爸嘅付出。
1: 老咗啦，老啦老啦，白頭髮啦，白頭髮同埋。做身骨痛都要執嗰啲油啦。
0: 生女坐茶樓，生仔企樹頭。啊，而家退休啦，每個地方去成日都去公園樹頭，面容咯、頭髮咯、身材咯都老咗，縮水廣東話叫做變得耍流土一樣，就係、是、咁。
2: 但係慢慢變老咯，就係睇住佢從之前咁靚仔啦，然後慢慢變蒼老咁，就是、有時候會覺得有啲。心痛、
0: 我爸之前发中学时是踢足球的，近期呢他退休的话都想重温下后生的时候的种感觉。之后呢我就在粤超领抽三次签都不多，中不知不知会不会中，就想俾你看一场足球赛。
2: 就是希望我可以尽快、用自己的能力等他可以好好享受咯，尽可能
5: 去教好我细佬，或者帮佢哋分担下屋企嘅经济负担。
3: 我最想帮佢实现嘅就系能够带佢去一次北京旅游。即系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走咗啦。细个时候，因为佢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且佢时刻从细咧都教育我系话。點樣愛護自己的國家？我都是我長大後，我通過自己的努力，我即係親身踏上咗呢片土地，心裏面都同爸爸講一句：我用我的眼睛帶住你的眼睛一起嚟睇睇一個你一直好想到的地方。
6: 同佢去一次旅遊咯，坐一次飛機，因為佢未坐過飛機。
4: 他想买一台车，我想长大后可以找到钱，我帮他买一台。
1: 祝我老豆父亲节快乐！
0: 祝老豆父亲节快乐！
2: 爸爸父亲节快乐，越嚟越好！
5: 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越嚟越好，身体健康。
4: 父亲节快乐！
6: 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3: 祝天下的父亲都能够岁岁平安，万事顺意，家庭幸福，永远快乐。
7: 端午期间，节日食品消费日益增多，辖区食品市场迎来消费高峰期。为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方位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端午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
8: 本次专项检查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执法人员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监管规范，重点围绕食品生产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各类食品经营主体，紧盯粮油、肉菜、生鲜果蔬、肉制品、节令糕点、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大宗食品，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检查中， 执法人员逐一核验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检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厉整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从业人员无证上岗及证件过期等违规问题，从源头夯实经营准入基础，同时严管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确保专区存放，严查标签标识乱象，打击虚假标注、篡改生产日期、销售早产食品以及未经授权仿冒商标等违法行为。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将第一时间依法督促经营主体完成问题食品下架退市、溯源召回，同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检查中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守法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9: 我们悦信食品有限公司始终把食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从源头就严格把控原材料的进货质量，每一道生产加工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标准操作，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完成质检，主动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端午节令食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10: 下一步，高邀区市场监管局继续紧盯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舆情监测，畅通12315、1234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食品安全诉求。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紧盯问题整改闭环，切实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确保全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健康、舒心祥和的端午佳节。
7: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

0: 梁上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阔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阔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夏日炎炎，稍不注意，有些朋友就会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等体质比较弱的人群。这样怎样去正确防暑降温呢？首先要知道防暑要避开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在室内留住就不会中暑的了。好多人认为高温天气里面只有在室外的人才会中暑的，自己留在室内是不会中暑的。其实中暑有两个条件的，第一是温度高于32摄氏度，另外一个是湿度大于 60%。 如果房间不注意通风，闷热潮湿同样都会引起中暑的。第二个误区就是中暑之后在家里治疗。一旦中暑，很多人会认为就好像感冒一样在家里治疗。事实上重度中暑的危害非常之大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造成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第三个误区就是拼命喝冷饮来快速降温。靠喝冷饮来降温不单止不消暑，反而还会中暑。因为进食过多的冷饮，人体局部温度快速下降，身体一下子没办法适应，反而会耗伤人体的阳气，热量不容易散出体外，引起中暑。第四个误区就是空调开得过冷了。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的人突然之间出门，因为温差突然变大，亦都会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哎，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3: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2: 那大海龟呢？
3: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2: 小鱼总可以了吧？
3: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2: 那你想变成什么？
3: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2: 海豚啊，真好。
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4: 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段彦十大名坑，而段彦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膏药段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段彦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段彦，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段彦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

0: 青龙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收抢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 6月18号，区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1到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会上，区有关部门分别围绕全区1到5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体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业、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园区建设、外资外贸和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领域情况做汇报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是稳大局、促发展、惠民生的核心支撑。全区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放松，全力补短板、扬优势、挖潜力，奋力夺取半年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增长，密切跟踪工业先行指标，坚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服务于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精准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诉求，清单式推动各类问题闭环解决，助力企业稳产扩能，以营商服务温度激发经济发展热度。要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全员招商工作机制，聚焦3+2产业集群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工农商旅协同招商，着力招引一批体量大、质量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加快在谈项目签约落地转化， 督促主体完工项目加快设备安装、投产筹备，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外资，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出海，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多措并举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促进外资外贸稳中提质。要以更大力度激发消费需求，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要以更大力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兜住民生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治理、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各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6: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金渡镇水边社区，处处粽香四溢，鼓声悠扬，一场带有浓厚高腰特色的乡村民俗盛会火热上演。水边社区一改往年单纯过节的传统，当地村民自发筹办首届龙舟竞渡，民俗集市、特色演绎轮番登场，传统节庆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鲜活展现岭南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
8: 我现在就在金渡镇水边社区的龙舟竞渡现场，和常见的传统龙舟不同，我们今天参赛的26支队伍都是由本地居民自发组建而成，大多都是零基础的普通居民。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集训，今天大家默契十足，在送龙河上逐浪争先，晒出了最质朴的龙舟精气神。
7: 下午2点，水边社区端午民俗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比赛现场两只龙舟列阵以待，随着民间号令响起，阵阵铿锵鼓点划破河畔宁静，小型龙舟船体轻巧灵活，每队10名八丁位置紧凑，分工明确，船头鼓手稳机节奏，船身队员俯身起桨，发力同步，整齐划一的桨面翻起层层浪花，冲刺阶段队员俯身提速，全力滑行，龙舟贴水疾驰，破浪争先。岸边村民或站立呐喊，或席地围观，掌声不断，孩童沿堤岸追赛跑动，原生乡村竞渡氛围感十足。
9: 陪爸爸唱龙舟，妈妈忙着过来接爸爸放领家，他这个都好热闹啊，欢迎大家过来我的水底亲玩。
10: 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龙舟赛，他们已经在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训练了，经常呢星期六日放假之后呢就会见到他们在这里训练，很劲。我的 friend 的朋友大家一起过来看的，过来吃龙舟饭，看划龙船，吃粽。
11: 过这个端午节条村比往年热闹很多啦，村民的凝聚力强了啦，沟通好了，还有对运动的热情提高了，带动了很多人流过来这边，是吧，认识我们的水边村。
7: 记者留意到，20岁出头的年轻爬丁是赛场主力军，他们大多是社区青年学生或返乡青年，平日里他们扎根岗位，踏实劳作，每逢傍晚便集结河道，跟随长辈潜心学划龙舟，他们敢冲敢拼，体力充沛，用青春力量扛起本土民俗传承接力棒。
12: 第一次
13: 龙舟比赛，
12: 吸引到好多人，嗰啲游客过嚟望啊！水边村未试过咁多人嚟噶，
13: 为我哋个非遗文化作出贡献。
12: 虽然我哋系唔同队，但系我呢两个从细玩到大嘅兄弟嚟噶，
13: 友谊第一，美少第二。
14: 我哋都系临时组建多嘅，因为上班嘅上班，学生嘅学生咁啊，都系夜晚啊。落班啊，有得又得闲啊，或者星期六日一齐出嚟兄弟玩啊！乡村振兴以嚟系搞得好靓好靓，又多活动嘢，村民到处都可以健身啊、散步啊咁。夜晚一河两岸啲灯光又系好靓嘅，所以反正一个字醒。
7: 热闹的龙舟赛事间隙，乡村烟火同步升温。 河岸上的民俗市集热闹开始，传统食品、本土手信、特色小吃摊位依次排布，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游客穿梭街巷，驻足品尝地道香味，挑选特色手信，既看热血龙舟，又品地道香味，沉浸式感受岭南民俗烟火气息。
8: 即系依家环境都整得好好啊，真系已经唔似村咯，真系好似一个好大嘅镇咁。我觉得呢边氛围几好啊，而且有好多嘢行啊，因为依家唔系好兴呢咁嘅农家乐嘛，所以呢边食嘅嘢又多，玩嘅嘢又多，都几中意下嘅。
15: 系啊，专登从外地过来睇龙舟节嘅，仲有来欣赏一下嗰边个风土人情，非常之好啊！两河流两岸嗰边都搞得非常之好规骨子啊！
7: 赛场之外，非遗古韵浸润街巷。作为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村节承载着百年乡土文脉与邻里温情。当天，村内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空地摆起聚宴席，亲友围坐，欢聚一堂，分享美食。
16: 今朝一早啦，系啊，我自己亲自自己整嘅，我系专登地煮啲呢啲出嚟，俾啲人试下啦，咁样生意都可以，好过平时啦咁啊。
7: 一水净度扬朝气，一味茶香润乡情。水边社区以群众自发力量激活双非遗民俗，将龙舟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与邢村节邻里和睦的乡风底蕴相融共生，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岭南民俗文化名片，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活力。
17: 今天我们水边举行那个邢村节还有那个龙舟比赛，我们社区筹备了两个多月，这个比赛一是检测我们社区的百千万工程的成果，现在整个河道两边河水美丽，村民也踊跃参加，我们会借着这个活动继续推动百千万工程。
6: 端午小长假，周边短途游持续升温。位于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咖啡，凭借古村风貌、山野风光与松弛休闲体验走红，大批广州、佛山等珠三角游客驱车前来打卡。乡村文旅新业态正借助节庆热度，持续释放强劲活力。
18: 假期想短途游，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不妨来到这里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咖啡，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品尝一下高贵咖啡，去感受一下这个肇庆版有风的地方。
7: 粽叶飘香的端午假期，铁岗社区依然热度不减。端午假期第二天，屋顶咖啡店内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大家在慢节奏的乡村游中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栖居，融合了咖啡品鉴、古村游览、农家美食等多元体验，精准契合珠三角游客休闲出游的需求。
19: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感觉到现在乡村振兴的变化就很大，这里有很浓的这个乡村特色，比如说像这里的这个园林设计啊，还有这个古屋建筑的保护呀，我们都有去看。我们从广州驱车过来也就一两个小时最多，然后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小假期短程游的一个必然选择之一。对，然后这边的这个自然风光也比较丰富，然后也适合我们去逃离城市的喧嚣，然后让我们去乡村那里放松一下。
20: 佢整个自然环境好嘛，我中意行喺呢啲比较自然风光嗰啲地方。
7: 原生态的乡村景致与完善的设施配套，让游客漫步古村参观之余，也可以在此品尝地道农家菜，一站式解锁乡村微度假。
21: 然后也周末也是完全可以过来这边放松一下，然后这边环境也不错，然后我感觉呢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要多多宣传一下。
22: 我哋经常过嚟嘅，嚟新肇庆咧，我哋都要嚟依度食饭嘅，因为依度咧都系嗰啲菜式啊非常好，而且咧味道又好，价钱又实惠。包括我哋带啲亲戚啊、朋友、同学嚟啊，大家都好欣赏依度。呢度铁岗咧，嗰度咧搞得非常好，青山绿水。
6: 陆布镇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加快推进粤陆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陆布段的规划建设。作为片区核心亮点的骑楼街区改造工程稳步施工，有序推进。百年古布正通过提质升级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
7: 陆布镇骑楼街坐落于西江黄金水道北。

0: 岸，是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近代商贸历史街区，完整保存着百年商埠的原生风貌，也是西江岳麓小双镇村片区组团的核心枢纽节点，承载着当地深厚的商贸历史与乡土记忆。6月9日，记者实地走访麓埠镇骑楼街改造现场，看到街道两侧多处建筑已搭建施工排栅，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建筑外立面清理、修缮等施工作业。据了解，当前麓埠镇重点攻坚骑楼街片区改造一期工程，以骑楼风貌升级为核心抓手，同步推进红星码头周边老街活化利用。项目规划引入商贸服务、文创体验、精品民宿等新业态，其中原镇政府旧址改造的创意办公区已进入收尾阶段，滨江栈道、休闲小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也在稳步落地。
1: 骑楼街到红星码头总共100栋，主要就是外立面装修，计划就是原有的铲除重新批荡，粘贴那个青瓷砖，门窗更换，岭南风格，就4-5个月就可以干完。
0: 本次骑楼街片区改造坚持文化赋能、业态换新，深度挖掘西江古渡百年商埠特色文化底蕴，依托辖区公有闲置空间，规划打造文化展馆、主题餐饮、文创市集等特色场景，精准对标慢时光休闲生活体验地，发展定位开展靶向招商，持续壮大精品民宿产业集群。后续还将常态化策划西江民俗展演、开渔节等特色文旅活动。项目全面完工后，将有效串联古埠码头、百年骑楼、滨江公园、特色民宿等核心景观节点，打造一条可漫步、可观赏、可游玩、可品鉴的沉浸式滨江文旅长廊，全方位激活片区文旅价值。
2: 按照修旧如旧的思路，系统推进骑楼街改造提升，重点打造蓝耀特色街区、文创休闲街区和滨江公共空间三大板块。这三大节点是同步实施推进旧政府大院药材街区的一个提升，红星码头活化和河鲜市场重要节点建设，重塑我们麓埠百年商铺活力。
3: 呢度进步都一次次新鲜啲，兼及靓啲，整靓好多，美观啲，多啲人流行啦咁。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生女坐茶楼，生仔企梳头。
6: 我爸就梳猫喎。
7: 我用我嘅眼睛带住你嘅眼睛一齐嚟睇睇一个你一直好想到嘅地方。

0: 非常之熟，
1: 好少傾偈咯，同我老豆。
2: 有時候可能都會有少排斥爸爸，唔知道點解。
3: 應該算係中度吧，中度熟對我哋咧就係一種不善言辭嘅，
4: 講規矩啊，係好嚴肅嘅感覺，
5: 稱威不熟吧。
6: 我爸倒是罵我，就稱威有點討厭他，然後呢也還是也挺喜歡他的。
0: 知道，六月三十。
1: 唔記得。我自己同老豆生日都唔過嘅。
2: 六月十六，
3: 農曆嘅三月十六。
7: 我爸爸嘅生日係喺四月二十一號。
4: 係六月初七。
5: 十二月九日。
1: 讀小學嗰陣，我佢俾二三蚊我買個台自行車。
0: 老人家湊我大，開親家長會佢都唔得閒。
2: 我係從細到大都係留守嘅，所以就比較少。
3: 我記得咧，就係、是、其實差唔多係我中意嘅話，我贈佢嘅能力都比較滿足。
7: 細個嘅時候，自己身體唔好，捉只雞啊，補腎嘅嚟燉俾你飲，即係永遠都話浸湯水咧係媽媽煲嘅，但係咧湯水嘅背後咧仲有爸爸嘅付出。
1: 老咗啦，老啦老啦，白頭髮啦，白頭髮同埋。做身骨痛都要執嗰啲油啦。
0: 生女坐茶樓，生仔企樹頭。佢而家退休啦，每個地方佢成日都去公園樹頭，面容咯、頭髮咯、身材咯都老咗，縮水。

0: 通话叫做变得小老土一样，就系、是、咁。
1: 但系慢慢变老咯，就系睇住佢从之前咁靓仔噶，然后慢慢变苍老咁，就有时候会觉得有啲心痛。
0: 我爸之前发中学时系踢足球嘅，近期咧佢退休嘅话，都想重温下后生嘅时嗰种感觉。之后咧，我就喺粤超应酬三字签都唔多，仲个事业支援嘅，仲就想俾佢睇一场足球赛。
1: 就系希望我可以尽快用自己嘅能力，等佢可以好好享受咯，尽
2: 我能力去教好佢，或者帮佢哋分担下屋企嘅经济负担。
3: 我最想幫佢實現的就是能夠帶他去一次北京旅遊，即是我大學畢業之後就走了。那個時候因為 他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而且他時刻從小都教育我是怎樣愛護自己的國家。我都是我長大後我通過自己的努力，我即是親身踏上了这片土地，心里面都跟爸爸说一句，我用我的眼睛带着你的眼睛一起来看看一个你一直好想到的地方。
4: 跟他去一次旅游，坐一次飞机，因为他没坐过飞机。
5: 他想买一台车，我想长大后可以找到钱帮他买一台。
6: 祝我老豆父亲节快乐！
0: 祝老豆父亲节快乐！
1: 爸爸父亲节快乐，越嚟越好！
2: 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越嚟越好，身体健康！
7: 父亲节要快乐！
4: 祝所有嘅父亲我节日快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3: 祝天下嘅父亲都能够岁岁平安，万事顺意，家庭幸福，永远快乐！
8: 端午期间，即日食品消费日益增多，辖区食品市场迎来消费高峰期。为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方位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端午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
9: 本次专项检查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执法人员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监管规范，重点围绕食品生产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各类食品经营主体，紧盯粮油肉菜、生鲜果蔬、肉制品、节令糕点、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大宗食品，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检查中，执法人员逐一核验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检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厉整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从业人员无证上岗及证件过期等违规问题，从源头夯实经营准入基础，同时严管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确保专区存放，严查标签标识乱象，打击虚假标注、篡改生产日期、销售早产食品以及未经授权仿冒商标等违法行为。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将第一时间依法督促经营主体完成问题食品下架退市、溯源召回，同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检查中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守法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10: 我们粤信食品有限公司始终把食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从源头就严格把控原材料的进货质量，每一道生产加工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标准操作，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完成质检，主动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端午节令食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11: 下一步，高邀区市场监管局继续紧盯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舆情监测，畅通12315123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食品安全诉求。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紧盯问题整改闭环，切实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确保全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健康、舒心祥和的端午佳节。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

0: 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诶，轩仔咁啱嘅。
3: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2: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3: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2: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3: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2: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3: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2: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3: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6: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8: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9: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8: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9: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

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0: 什么？为什么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2: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

0: 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咦，两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嚟嘅咧？喂，啲人等人份外心急嘅，哎呀，搵食有耐性得嘅，好，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Miss Lucy？
1: 系啊，有经理。
0: 乜你而家至嚟啊？
1: 唔好意思啊，真系。
0: 人任共咯、啊，你何解姗姗来迟啊？难为我一个人企喺戏院门口望居居，好似望天打卦。
1: 系咩？
0: 唉，任
1: 真系对唔住啦，梁经理。唉、
0: 哎，唔相干，唔相干。
1: 哎呀，唔知点解我而家、啊，我又唔想睇你话戏咯。
0: 啊
1: 不如咁啦，
0: 我又唔睇
1: 你。你请我上大酒家啦。
0: 吓、啊啊，上大酒家。
1: 系咯，好嘛。
0: 好，哇喂，我有限公司咗啊，得。
1: 点啫，梁经理吓？
0: 而家都未同肚饿啊，系咪？将近两点半噶啦，去睇场戏先啦，戏院啊，而家就快开场噶咯。而且呢套戏系最适合大人观看嘅。機會難逢啊，不如睇完戲，然後請你大餐室嚟鋸扒。
1: 咁啊？
0: 係咯。
1: 嗯，又好啦。
0: 嚇、
1: 啊！咁、啊、等我買飛先啦。
0: 哦，喂，等我，等我。
1: 哎呀！哇！嗰個荷包
0: 咁白水啊！
1: 我張張都係黃色金牛。哎呀，我真係論盡添，冇碎紙啊我。不過唔怕嘅，咁大間戲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續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0: 喂，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散纸。近来财不可露眼咧，因为世界。

0: 我知礼尚往来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1: 等我啦。
0: 我唔好啦，面额系100得啦。
1: 都话唔好意思，
0: 等我买飞，我买
1: 飞。你去啊？
0: 系我去。
1: 唔使啦。因为你唔识买飞嘅，因为我识得个陈仔熟啊嘛，我叫佢俾两个好位俾我就得噶啦。
0: 哦，好好好，咁
1: 等我买啦。
0: 咁我就喺呢度等你啦吓，快啲啦，快啲。
1: 嗱，咁你等我咯，
0: 吓，
1: 我就翻嚟噶啦，拜。

0: 哇，哎妈，四点钟噶啦，我将近散场先噶啦，系啦，将近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去去如黄鹤都不回头，哎呀，莫非佢有心骑咗我只流黄马哇？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鸭金牛，嗯，哎呀，或者俾人打咗个荷包都有知喎，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啦，等我四围揾下佢先得。啊，喂，系 Lucy，
1: 咩做咩喐手喐脚啫？
0: 系，唔好睇，喺街唔好睇。喂，乜你去咁耐噶？啲上一山场啲，你买唔买到飞啫？
1: 咩买飞啊？你是哪位啊？喂，我不识你的噃。
0: 喂，不要跟我开得咁大的玩笑呢，我弹了张红底给你买飞的嘛。
1: 咩话？你给张红底我？喂，而家你是不是讲古啊？

0: 喂，小姐，啊，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石，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搵咗我嗰张100银，你咪当有得执。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损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咧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呢。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啦。
0: 哎呀，原来你系行家嚟嘅咩？哎呀，咁就惨啦。啊，你都算大。

为你应念在老行专家，俾翻我几分莫点，你揸条细笋仔啫噃。

0: 唉，你若然无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天下。如果你真的逼夫跳墙，我呢带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至多大家一起上差馆嚟包大
1: 你。你知你知，你咁样又使乜咁劳气啫？有事万

0: 我張床底你冚唪唥花青啦，哎呀，咁就慘啦，咁就慘。
1: 哎呀，你又使乜慘啫？你有咁多首飾，你喺你嗰隻戒指啊，七八卡，當咗佢唔講話還俾人咧，你乜嘢你都夠曬咧。
0: 唉，你以為啦？

0: 唉，好啦好啦，老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就算啦，算啦算啦，嗰百蚊就算我送俾你阿妈买嘢食计啦。唉，我借
1: 我对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于我借人嘅钱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担心，我够大只够肥，点都冚抌冚挨嘅。你快快啲翻去啦，啊！唔系你啊，你我你你唔好理啦，唔系你阿爸挂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见啦，唔好再见。
1: 你咪行住先啦，啊！你就咁翻去我，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帮我，我好应该。

0: 于拍档肯去挨，真系唔忧话会居人之下。
1: 你讲得真系啱啊！我哋做乜嘢可以慢慢商量啫？
0: 系啊，唔好啦，真唔好做啦呢啲。
1: 我都听你话。
0: 你想咩啫？
1: 我想试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已多时，又怕路人多牵挂。
1: 好啦，翻去啦，翻去啦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

0: 眼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1: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 去年幸福巷改造工

0: 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黑鼠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 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职工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 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

0: 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

0: 盘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3: 秋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

0: 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有拓荒之勇，包容之量。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力争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打响广东服务品牌。广东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三名中国裁判今天8点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时节，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从城市河道到乡村水岸，鼓声阵阵，桨影翻飞，人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千年民俗，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他把乡土记忆、集体荣誉与城市品格压进同一声鼓点里，成为南粤大地生动的节日共振。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珠江赛道鸣笛开赛，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劲旅在珠江劈波斩浪，彰显花城广州的激情与活力。本届赛事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始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40载的非凡历程。赛事既是展示广州文脉深厚、文化兴盛、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深化体育交流、促进假日经济的年度盛事。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员袁倩鹏
2: 体验一下划龙舟的气氛呢，因为在香港的话就比较少的去亲自下场来体验，我也想在这个龙舟赛当中也可以认识两岸三地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
1: 为让广大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本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比赛间隙，龙舟赛嘉年华同步在二沙岛文立方广场举办，依托端午假期客流集聚优势，丰富赛事业态，切实提升赛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广州市民
3: 激动了，也想看看那么长的一个龙舟怎么十几人在比赛，怎么那么快，大家比较团结一致了，就很奋发了。
1: 为保障本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顺利举办，广州海事部门赛前提前发布航行通告，组织执法人员对赛道水域开展多轮巡查，劝离无关船舶，清理航道隐患，确保竞赛环境安全通畅。同时设置4道安全警戒线和1处应急处置点，落实定人定岗定责，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广州内港海事处副处长王娟：
4: 整个赛事期间，我们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80余名执法人员在现场驻守，通过 CCTV 智慧海事远程监管，应急处置点我们随时待命，全面保障赛事的一个平安有序进行。
1: 在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在綦江河举行，各参赛队伍无惧风雨，奋勇争先，綦江两岸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江岸。中山市民
5: 带着小孩一起过来，非常棒，我们早就计划好了，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过来。
1: 广东省非遗项目石岐赛龙舟传承人钟锦泉：
6: 把那些年轻力壮的队员带出来，主要是00后啊、10后的年轻伙计带出来划龙舟，在我们中山宣传我们的龙舟这个文化。
1: 龙舟文化的种子不仅在成年人的汗水里生根，更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发芽。幼儿龙舟赛及非遗演出巡游活动在汕头澄海区西南镇举行，小朋友们端坐小龙舟内，手握船桨，像模像样的齐声吆喝，在水面上奋力挥臂滑行。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最纯真的体现。汕头市澄海区西南镇西社幼儿园学生林玉凯：
7: 我是鼓手，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团结，努力拼搏，争取胜利。
1: 汕头市澄海区西南镇西社村党委委员郑泽莹。
8: 我们将龙舟赛事和幼儿非遗展演相结合，是以童趣形式活化潮汕龙舟非遗，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民俗文化的

0: 魅力，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启蒙，让本土民俗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志向未来，
2: 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多个领域综合施策。在专家看来，广东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优势？下一步哪里是突破口？本台记者曾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讲座教授、广东省全域智能前沿基础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熊辉，请听报道。
3: 今年一到四月，广东的高技术产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增长都超过了30%，存储芯片的增长超过了50%。您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增长？
4: 正好是反映了整个一个世界对人工智能的整体上的一个要求，机器人的本体、存储、算力、CPU 进步会非常之大，增长非常的迅猛，就像刚才你所讲的这些数据相吻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以制造作为大国的，变成了现在以创新作为大国的转型。
3: 正如您所说啊，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了。那么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目前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有些什么呢？
4: 我可以说的形象一点，广东现在在整个一个人工智能大潮上，就是说深圳已经迈进了无人区，因为是制造业大省，你像整个机器人的伺服电机，包括整个机器人的本体深圳，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世界上就是说谁能够制造得更好，那一定是广东省。
3: 这个无人区是领先的无人区，
4: 整个广东是机电产品全世界品类最全的地方，整个供应链最全的地方，还有一个转换效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说你有任何的硬件的想法，在广东你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或者说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原型系统给它做好。另外一个体系化的知识，你要成立一个机器人公司，在广东一天就可以成立。但是问题是什么？
3: 缺的是什么？
4: 我们缺脑，就是缺整个 AI 的这种智能化的大模型，缺这种整个一个智能化的这种水平。我们各个行业都可以大脑赋能，大模型进行赋能，我把它叫做 AI 装修队，这是我提的概念。就是现在广东省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进行 AI 装修，需要把你的工厂智能化，生产流程智能化，供应链流程智能化，所有的商品这个营销流程智能化。
3: 那下一步您对于广东要推进全域全时全行业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4: 第一，一定是改变观念，上上下下一定要改变观念。
3: 人工智能不是现在当下最火的吗？社会共识还没有形成吗？
4: 我说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从过去的制造变成现在的创造。那么你要做创新，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就意味着失败。就像我们创业一样，九死一生，对吧？成功的概率是小的。就是整个广东省过去对于创新的容错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创新性的企业，你做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共识的。那你有多少情况下非共识的想法能够得到推进，能够得到资源的投入？一旦失败了，它的容错空间到底有多大？
3: 大众看到的都是站在光里的人，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追逐光的过程。
4: 没错，我们也要把舞台，要把光柱留给那些失败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3: 有足够数量的追逐成功的人，追逐创新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
4: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3: 有足够数量的追逐成功的人，追逐创新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那一两个非常闪耀的星光。
4: 对，其实任何的时候都是需要土壤。广东有数据，有场景，然后广东也不缺资金。那么如何把这些从燕山湖中释放出来，汇聚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这种要素通过政策给它释放他们的红利，要有拓荒之勇。我自己总结了，敢于进入无人区，要敢于扬弃，敢于扬弃过去自己特别有经验赚钱的传统的模式，然后要进入到新型赚钱模式。那新型赚钱模式是什么？靠系统赚钱，靠平台赚钱，靠标准赚钱，靠品牌赚钱。那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从传统制造变成了现在的创造。
3: 其实这就是补脑的优势，
4: 对，
3: 也是补脑的途径。
4: 对，广东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都走在前沿的，所以我真心也希望整个广东一定要能够拓荒之勇，还要有包容之量，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来创新之魂，能够借着这一波 AI 的革命的这个浪潮，真正能做到在整个 AI 时代制定出符合 AI 发展的新型的政策，能够做到自己的从传统制造的大省。

0: 转向创造的大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日前，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将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本台报道。
3: 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聚焦毗邻助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实施方案还提出，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接下来要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扩大广东美食、广东旅游、广东购物、广东会展等品牌在全国全球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大模型，孵化培育 AI 加软件生态独角兽企业。同时还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领域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促进智能技术与服务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一业一策、一城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 1.5 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利城市广场启动建设，项目创新采用短期租赁过渡性开发模式，在严守城市远期规划的基础上，破解土地闲置配套滞后的难题，既能点亮居民家门口的烟火日常，更为区域土地高效集约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沙经验。本台报道。
4: 22.8 平方公里、2万多居民的恒利岛至今没有配套完善的大型商圈，是岛民眼下最真实的生活。站在当地人气比较旺盛的街区，打开外卖软件，筛选一公里范围内的商家，店铺列表寥寥无几。云秀幸福花园安置区居民郭永新：
5: 点外卖的时候，岛外的商场最起码要40分钟，加一点配送费才会送到岛里面。逛街啊，或者是遛娃的地方都没有。
4: 居民陈俊熙：
6: 周一到周五上班都那么累了，然后你还要开车一个小时以上出去吃想吃的东西，就觉得好累，又没有必要了。
4: 广州市南沙区恒利镇建设办主任杨赤：
7: 以前我们恒利岛的人口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几千，主要是靠本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主街的商铺来满足。这两年，一个是民族湾起步区的建设，大量的优质企业在这里落户，这个安置区的居民和这个商品房居民陆续的入住，商业氛围就一下浓厚了很多。
4: 去年下半年，当地开始谋划便民商圈建设，工作人员跑遍岛内实地勘探，随后一个潜力地块被发掘了出来。广州市南沙区恒利镇规字所所长朱思敏：
8: 东侧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沙分院，西侧呢是我们恒利镇啊集中的一个安置小区，达到20000多人的一个入住，
9: 在这两者之间呢建设这么一个综合体的作用呢，可能发挥的更加的大。
4: 这个3万平方米的地块体量不算大，但要按照传统的商业开发模式，一次性拿地建大型永久商场，不仅投入大，耗时更久。朱思敏：
9: 它允许有建高层、地下室，整个建设的周期呢会拉到非常的长，2-3年内啊都难以解决生活配套缺失的这么一个问题。
4: 民生期盼迫在眉睫，而转机就藏在一份文件中。 去年，南沙持续深化土地要素改革，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土地 1.5 级开发操作指引试行。土地 1.5 级开发介于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之间，探索通过租赁方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过渡性开发利用，租赁期满后按约收回土地，促进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朱思敏，
9: 投入相对是比较低，采用这个模块化装配式的一个建筑计划，用半年的一个时间完成。
4: 这套模式此前在广州商业领域从未有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更棘手的是，经办人员在梳理流程时发现，待开发地块的土地性质与文件要求存在偏差。朱思敏，
9: 它原先呢是集体所有的一块农用地，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用地报批，通过我们的土地征收的农转用手续把它最终变成为我们国有储备的建设用地，同时呢也启动了 1.5 级开发的这一整套的程序。如果按照传统的串联的方式，可能要达到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4: 这边落地流程加快推进，那边市民心愿征集也同步开展。商圈里该有什么业态，入驻什么品牌，政府选择问计于民，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广州南沙恒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淑婷，
5: 比如说在亲子玩乐这个板块，他希望有一些儿童游乐、少儿体验的项目。那像这一张呢，是我们收到的中山医院南沙医院区的一个心愿清单，他们都细致到具体某一家店，他们希望什么，我们就去谈哪些品牌。
4: 端午节前，大家期盼已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终于启动，此时距离项目开始筹备还不满一年。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周边街区配套、道路翻新工程等同步赶工。明年年初，岛上居民抬脚就能到商圈、遛弯、聚餐、带娃，一站式搞定。在家门口及其日常小美好，广州市南沙区恒利镇党委书记、一级调研员宋晓东。
10: 项目建成后，恒利岛的城市功能将更进一步，柴米油盐将更有品质，街巷社区将更有温度。这正是恒利推进城市建设的初心所在。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圳援疆工作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近日，本台记者跟随“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采访团走进新疆，亲身感受粤新一家亲的浓厚情谊，请听报道。
4: 周末一大早，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室里，音乐声已然响起。几十位老人身着鲜艳的演出服，在彩排集体舞。喀什市老年人协会康利舞蹈队队员刘永强：
11: 每周一般能来到3到4次，尽可能大伙儿去锻炼身体嘛，一起去探讨舞蹈魅力。
4: 这座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360万元建成的文明实践中心，整合了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服务资源，投用以来已服务1000余名退休群众。其中2025年新落成的中华文化传习馆正受到年轻一代青睐。喀什市委宣传部干部买热木沙古丽萨利，
12: 他们还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 AI 换装，因为他只要拍一张照片，他就可以换不同风格的唐装，用这个科技化的水平去了解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4: 如今文明实践的脉络正从这座中心伸至乡镇村居，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喀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戚本干：
13: 现在目前我们有阵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保障这个阵地的活动的日常化、常态化。
4: 深圳援疆不仅以文化润兴，更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持续赋能。在新疆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智能温室里红、黄、橙、紫五彩椒挂满枝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现有日光温室1177座，拱棚1971座，设施农业总面积达3699.5亩。喀什深喀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乃普鼓励：
14: 我们每天那个用背上的喷雾器打药的时候热也累，现在没那个感觉，现在轻松多了。现在呢，辣椒也没有虫子，你看一个一个大大的。
4: 这些喜人的变化源于园区持续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依托深咖对口支援协作平台，多方合力投入专项资金，实施智能温室改造项目。该项目获评深圳市帮扶协作示范项目，成为深咖农业产业协作的优质样板工程。喀什绿洲农业科技科创中心办公室主任彭颖颖，
15: 实现了让农民在家就能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我们的大棚的棚膜，然后以及我们的通风，这些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整个大棚的一个生长周期都是可以被完整记录下来的。
4: 喀什深咖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奥利屯古利麦麦提图尔逊，
16: 某一公司跟哈萨克斯坦签订了1000吨的彩椒订单，然后我们就大规模的种植了彩椒。
4: 从无到有建设起步，到温室持续提档升级，如今园区产业越做越旺，这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的耕作方式，更在乡亲们心中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喀什深咖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乃普鼓励，
14: 把技术学好，然后我想承包好几个大棚。
2: 近日，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汕头签署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章程，正式成立旅游联盟。本台报道，
4: 该联盟由广东省文旅厅指导，采取年度轮值机制。汕头、潮州、揭阳山水相连，文脉同源，旅游联盟的成立打破了市域文旅发展壁垒，开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新征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郭大杰，
17: 坚持三地联动、资源共享，打破单点宣传的模式，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的文旅 IP， 串联古城、桥村、滨海、老街精品线路，实现资源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4: 活动现场发布了汕潮街旅游资源地图，一站式整合三地景区、美食、民宿、非遗点位，方便游客规划潮汕全域旅程。三地还依托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联合推出《山海桥韵寻味潮汕》主题旅游路线，打造影旅融合全新名片。广之旅国内游总部总经理江向华，
18: 那我们会加强三地联合的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打造，也会加强对于三地的一些旅游资源的整合的宣传，不单只让广东、让大湾区、让全中国，甚至我们全世界的客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魅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多款广东制造惊艳亮相赛场，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本台报道，
4: 在江门台山市光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排排世界杯主题的杯子整齐排列，有的只要倒入冰水，杯身便从纯白缓缓晕染出红、黑、绿等国家主题色彩。凭借着出色的质量与繁多的品类，该企业成功获得世界杯多款杯类产品的官方独家授权，成为全球独家生产商，目前已向全球市场发货数百万只。公司总经理罗小珍，
19: 世界杯的话，它有个要求，不允许找外协供应商，一定要自主工厂完成。像这几大类品都是我们工厂自主完成。
4: 在广东制造热销海外的同时，深圳利亚德这家企业为全球唯一三度成级。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20: 世界杯这类顶级赛事情形中，
4: 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20: 世界杯这类顶级赛事情形中，客户看重的是技术方的可靠性、对国际标准的深度理解以及系统级交付能力。我们在研发上一方面持续追踪全球显示技术前沿，另一方面围绕实际场景做深度定制，形成了从核心器件到系统架构的完整技术链接。
4: 这背后是广东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材料研发在这里起步，模具设计就近完成，精密制造、品控检测也同样在本地快速配套。深厚的产业积淀与高效的供应链能力，让广东造面对国际严苛标准时始终具备充足的底气。江门台山市光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小珍，
19: 为什么我投资在江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周边配套很成熟，基本上的话辐射我们工厂的里程啊，全部都是一个小时范围内都能解决问题。
4: 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20: 周边的产业链伙伴能够提供高效的协同效益，这大大缩短了从技术构想到产品落地的周期。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鉴于本轮

0: 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超警河流退水阶段巡查防守。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即日起至23号，受高压内部下沉气流控制，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中西部市县仍有分散雷雨。另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广东气象部门预计，该台风25号前后对我省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渐趋明显，市民出行请注意防暑防晒。新闻浏览，国铁集团介绍，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 10.8 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600亿元。香港警方昨天通报，已拘捕18号凌晨于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黄金抢劫案中的7名涉案人员。该案涉及6根总重6公斤的金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警方尚未寻回金条，并表示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或是熟人所为。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中，由马宁、傅明、周飞组成的中国裁判判、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三大岗位的全覆盖。东边日出西裁判、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三大岗位的全覆盖。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高温高湿雷雨频发的夏至节气今天到来，医生表示此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等。夏至食养应以清淡利湿、温养脾胃为核心原则。明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市民可于明天17点10分至19点30分尝试观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100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